0: 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整点的路况，枣园路由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34米，缓行139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106米，各位注意小心，别让通行了。交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好，8:02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2: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2: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2: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2: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2: 每天早上7:30到9:00，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4: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5: 我肚子好饿。
4: C 噪音法。
6: KO。
7: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4: 987早上8:00，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7: 往事知多少。
0: 整点开启我们今天的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再来关注一组资讯，16号，教育部新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

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呢，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方、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号，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的15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再来关注一下气象资讯，中央气象台1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往事知多少，以上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歌曲，那么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大家不要走开，继续为各位送上的音乐来自门尼《看不见的人》。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来跟各位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目前能看到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西沟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有477米的拥堵路段，缓行245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缓行511米。包南线由南向北，从黄浩洼路到沿河南路拥堵29米，缓行61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53米，缓行428米。西环路由南向东，从红化路到市场沟路缓行105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从永昌路到桥沟路拥堵79米，缓行91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3: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8:33继续回来到今天的走路上说，我是代班主播悠悠。那么今天刚在我们的往事知多少当中呢，也听到了一则关键信息，就是从7月16号开始呢，我们国家就已经正式进入到了7下8上的一个防汛关键期啊。尤其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两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还有华南等地都会有较强的降雨，还有广东、广西局地呢有特大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7月的后半月一直到8月的前半月，所以叫做7下8上。这个时候呢，我国南北方都是多雨区，局部地区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而且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我们的内陆地区，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尤其是学习一下一些防灾的要点啊。所谓的暴雨呢，就是降雨强度非常大，容易引发次生灾害。那受到暴雨蓝色以上预警，这就是危险信号。还有呢，就是我们观察天色突然变暗，雨势骤然加剧，这就是暴雨的危险信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避险的准备，低洼院落还有危救房屋人员要及时转移，远离漫水桥、河道、沟渠还有积水路面等危险的区域。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忽视预警信息和转移通知啊，也不要冒险进行户外活动。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的时候，不要在车上等候，要到高处等待救援。台风的危险信号呢，就是收到台风蓝色及以上预警，户外的杂物有晃动，门窗有异响，沿海地区呢会出现明显的大浪，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紧门窗，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收好阳台易坠物，远离窗户、玻璃等区域，船舶要及时回港避风。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到海边、堤岸等区域围观拍照，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建筑还有大树下躲避，也不要在台风过后呢立即前往海边和山区。关注一下强对流天气的危险信号，就是天空突然变暗，乌云压顶，突然间电闪雷鸣，狂风骤起，或者出现冰雹以及短时骤雨，这个时候要尽快进入室内或者是坚固遮挡物下进行躲避，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还有变压器，遇到龙卷风要远离门窗，到与其他方向相反的房间内抱头蹲下，这个时候不要在强风中冒险开关窗户，也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是大树下躲雨。那除了以上跟各位分享到的这几种天气呢，还有包括像是山洪、泥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体滑坡，都是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容易会出现的一些灾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平时呢多多去学习和关注一些避险的救灾的急救的知识啊。总结呢，就是台风天、暴雨天，不侥幸不冒险，看预警避险地，提早防范更安全。

源，希望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化解风险，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8:37，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点播分享我们接下来的收听到的歌曲呢，为大家送上共同来听到这首来自门尼的《爱人》。

北京时间的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到你我原来第一个零，老弟上我饭吃，不管你的毛病，今天我要中午把你。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

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98集，等他们跨过北边陕甘交界的石子沙的时候，天空竟突然飘起了雪花，才刚进九月呀。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和锦绣川就以到南梁开会为由，带着马彪直奔沙城去了。等他们跨过陕甘交界的石子河的时候，天空竟突然飘起了雪花，虽然并不密，但很大，一团一团的，就像随风飘舞的芦花。袁国良叛变投敌的消息很快就在根据地炸锅了，戴季业一脚将龙主席的门踹开，气急败坏地喊道：
1: 我说什么？他们本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你还老护着他们，这下好了。
0: 龙主席故作内疚地一连在自己头上砸了几拳，软软地说：
1: 这会儿说那顶啥呢，我已经安排人堵截去了，一旦追上就地击毙。击毙个屁呢，这会儿早到白区了，你为什么要派马彪去通知呢？你不知道他是袁国良的狗腿子？
0: 戴季业穷追不舍。龙主席痛苦地摆了摆手：
1: 不就一个会议通知吗，谁去不一样，再说马彪不是经常干这活呢吗？不过也怪我，还真把梁玉文的事儿给忘了。
0: 戴季业重重打了个鼻息：
1: 哎，忘了，这就叫张六叫李六一六都跑了，我看你咋给上面解释。
0: 当袁国良叛逃的消息传到磨石坚那里的时候，他当即崩溃。

0: 会了，只感到眼前一阵惊心，随即重重地倒了下去。他从来没想过袁国良会叛变，真是梦都梦不到这回事儿。但他事实上已经跑了，开除他党籍的命令都下达了，这不就铁定是叛逃了吗？他只感到天都塌了。他向来以莽汉自居，所以一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其实并没有多少神圣的感觉，也懒得研究，反正就一门心思，袁国良让他干甚就干甚，就像他小时候老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一样，反正二娃让我打谁我就打谁。但后来几年的打打杀杀，尤其是雁栖岭前两年的那些变化，让他慢慢对自己的信仰有了一定的认识，心里也逐渐汇聚起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可袁国良又突然叛变了，这还真让他一时有些摸不着北了。
1: 老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把你当神圣拜着呢，真是瞎了眼了。
0: 他想着想着便脱口骂了出来。就在这时，一直呆坐着的谭鹤鸣终于开口了，
2: 不对，这里面一定有文章的，马彪去通知的，而且马彪也跑了。马彪是谁？他是龙主席的警卫队长呀，为什么要派他去呢？
1: 你就直说嘛，不要马彪长马彪短的，不知道我没文化。
0: 磨时间就像掉到大海里的人猛然看到有船只过来似的，两眼放光的盯着谭鹤鸣吼道，
2: 我感觉龙主席知道这事儿。
0: 谭鹤鸣说，
1: 你不屁话吗？开除党籍的命令都下了，能不知道？
0: 磨时间收回期盼的眼神，失望地吼道。谭鹤鸣转身朝外面望了望，随即伏在他耳边低声说，
2: 我感觉支队长叛变的事儿就是龙主席一手策划的。
0: 说完又把自己的推断仔细分析了一遍。磨时间的脸越来越黑，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硬刺刺的头发几乎要一根根地竖起来了。他终于有些明白了，猛地站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在桌子上砸了一拳。
1: 此仇不报，我磨时间誓不为人。
0: 磨时间的腿伤早在年前已经痊愈，但并没有到陇东去，而是被任命为某师一团团长，眼下正在甘泽上石湾驻防，拱卫根据地的东南大门呢。所带的部队也正是他从加州和雁栖岭一路带过来的老班底。本来当他得知梁玉文被害的消息之后，就要带兵去雪恨，但最终被谭鹤鸣苦苦哀求着压了下去。和他父亲谭启文一样，谭鹤鸣也是从省城三秦公学毕业后才参加革命的，作为知识型干部自然要沉稳一些。尽管他对梁玉文也充满了感情，但他知道丁卯相对的做法必将引来更大的内部混乱，闹不好还会给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增加口实，甚至会给国民党提供便利。而眼下又加了袁国良这么一档子事儿，那就谁都压不住了。因为他很清楚，就磨时间来说，袁国良在他心里的分量显然要比他的梁老师都重。这不，晚饭吃过，磨时间就把他叫到驻地旁边的树林里，直奔主题地说，
1: 我已经决定为梁老师和支队长报仇了，这次你就甚话都不要说了，我不可能听。你跟我一块行动也好，不行动也罢，给师部报告也好，都行，反正我是铁了心了，活埋砍头千刀万剐随他们的便。
0: 并且当天晚上就把手下的三个营长叫过来，开始策划行动方案了。但就在这时，上面派人来了，那人很神秘，先是传达了让磨时间

和谭鹤鸣到宝安县城开会的通知，然后话锋一转，开会的通知是那帮人下达的，但龙主席的意思是你们就不一定参会了，赶快把部队重新带回雁栖岭，开拔的时候把我绑着压着，等到安全地带再放我回去。但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你俩永远是擅自脱离根据地，与任何人无关。摩时间仰天长叹了一声，天一黑他就安排一营长带了八名战士到长宁山，将梁玉文的遗体挖了出来。半夜时分，他便按照龙主席的指示将信使绑了起来，以打回雁栖岭为由下达了开拔令，押着信使离开了上石湾，并于第二天太阳落山时分赶到了龙居谷沟口，危险也就暂时远离他们了。在龙居谷吃过晚饭，摩时先便放了那位信使，并让谭鹤鸣按照龙主席的吩咐给特委捎了一封信。特委朱领导同志，此举实属无奈，从今日起我团将重归雁栖游击支队之番号，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我们脱离根据地不脱党，雁栖游击支队永远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向同志们致以革命的敬礼。摩时间谭鹤鸣。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对于说我们歌库就是少的朋友，我还是表示不同意啊。您看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首歌为什么没有排到一开始的列表当中，因为它也不是他的全长专辑当中的作品啊，
1: 对，
0: 依然来自《月之路》这张新歌加精选里面的《Run Away》，我们给大家补上啊，插入这首歌。
2: 我们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力，想敲打我自己。
3: 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都不做，只拿掉空气，一直不停地换台。

0: 我给大家的这首歌啊，来自《月之路》这张专辑《新歌加精选》当中的《Runaway》啊，
1: 特别好听啊，《Runaway》。Dora 六六说呢，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陶喆迷，因为我从来没有主动搜他的歌去听他的歌。但是今天节目里播放的，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每首歌几乎都听过，还很熟悉，然后也很喜欢。也许这就是爱而不自知吧。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个歌手他的作品被大家熟知和喜欢，应该比所有的人爱他自己本身更让他开心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继续到下一张专辑了啊。下一张专辑叫做太美丽啊。我们刚才说，其实有一个传统，陶喆的专辑里面经常会出现那种老歌新唱，这又是一首忘不了。他是怎么改编的呢？ We're gonna take you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人说太美丽的 Bridge 简直绝了，伟大的 Bridge，
1: 伟大的 Bridge、啊。还有人说太美丽首张购买专辑，我们的卷0932啊。哎呀，太美丽的桥简直绝了啊、哦！这一位，
0: 其实对这个陶喆《太美丽》专辑，对于老歌迷来讲，算是他比较后期的，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专辑了。
1: 嗯，
0: 但是依然很好听。
1: 对，今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在没开麦的时候，我问了苏阳一个问题，我说你选陶喆的歌里面，就对于你这种歌迷来说，前三首你最爱的歌，他没有给我正确的答案，没有给我第一时间说出来，他说因为太多了。
0: 对，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现在突然冷静下来，一首歌一定要被选中，就是这首《不爱》，这是陶喆的歌里面最难唱的作品之一，或者可以把之一去掉，太高了。来听吧，《不爱》。

0: 音乐，
1: 好热的歌真的太多了啊！我们已经跳过了，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跳过了一整整09年的六九乐章，我们整个跳过了，直接进入到下面一张专辑的关键曲目。银子很喜欢这首，对不对？
2: 就是当年印象比较深刻吧，因为也算是他陶喆后期的作品了。虽然距离现在发表也得有个10年的时间了吧？
1: 这是2013年的作品。
2: 2013年那不止10年了，就是当时听见以后就发现哦，好久没有发专辑的陶喆又出歌了，所以这首歌一直那个旋律在我脑海当中一直忘不掉。
1: 对，来吧，这是。2013年的《再见你好吗》专辑里面的《一念之间》。

0: 陶喆的一念之间，刚才有朋友说啊，是跟银子一样的感觉，十一年工作以后再听陶喆的新歌最印象深刻的一首。
1: 11年哈，工作以后，因为13年的歌嘛，就听到了陶喆的一首新歌，就那个旋律挥之不去，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哎呀，9:54了，我觉得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歌啊，和我们平时听专场又不太一样。今天的3个小时的陶喆是那种并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是我们非常温馨又感受到幸福的那种听完的。
0: 也帮你回忆那些年代你大概在做什么，给你提供一些记忆啊。很多朋友在点名说暗恋暗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我是主持人宁莹。抗美援朝战争呢，是一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捍卫家国安宁，也留下了代代相传的英雄故事。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圣地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常建宝老师。常老师，欢迎您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是要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常建宝，汉族，1955年1月23日出生，安塞区人，197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安塞县粮食局副局长职务，2015年3月在安塞县粮食局退休，退休之后呢，担任安塞区商务局离退休干部联合党支部书记。今天呢，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将和我们一同追忆邱少云、黄继光两位抗美援朝英雄。
1: 回望百年党史，风雨兼程，星火相传；回望峥嵘岁月，无数仁人志士紧跟党的步伐，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钢手气夺的铁血风骨迎战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邱少云、黄继光两位从巴蜀大地走出的志愿军战士，用青春和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用壮举诠释了军人的使命与担当，他们的故事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永远

0: 激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1: 那么首先呢，还是想请常老师跟大家讲一讲邱少云烈士的故事，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奔赴朝鲜战场的呢？
0: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块巴掌大小的棉衣残片，通体泛黄褐，边缘布满了深深灼烧的痕迹。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布料，它沾染过英雄的热血，见证过烈火焚身的悲壮，承载着一位革命战士纪律重于生命的谆谆誓言。这块棉衣残片属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英雄。

0: 烈火焚身的悲壮，承载着一位革命战士纪律重于生命的谆谆誓言。这块棉衣残片属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英雄省铜梁县，也就是今天重庆市铜梁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命运给了他最坎坷的童年，九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十三岁便被迫扛起了生活重担，常年给地主做长工，饱尝旧社会的苦难与艰辛。贫寒的生活没有磨灭他骨子里的倔强与善良，底层百姓受尽压迫的遭遇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立志报国的种子。虽然从未踏进学堂大门，没有半点文化基础，但苦难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让他早早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推翻剥削压迫，让天下受苦人过上安稳日子。1949年12月，邱少云毅然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军装，扛起钢枪，从此踏上了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革命道路。在部队悉心教育和严格磨练下，他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深刻读懂了军人的初心使命，读懂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他一边刻苦苦练杀敌本领，一边坚持读书识字，努力提升自己，从一名贫苦的农家少年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的革命战士。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面对侵略者的肆意挑衅，面对战火逼近国门的危机形势，无数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奔赴战场。1951年3月，邱少云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的一名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出征前夕，他给家中亲人写下家书，字里行间没有豪言壮语，却满是赤子情怀与家国担当。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侵略者在朝鲜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妄图侵占我国领土，让我们重回旧社会的苦难深渊。到朝鲜后，他一定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宁死了又算个啥子呀？一句朴实无华的告白，道出了邱少云舍生忘死的初心，也彰显了一名革命战士胸怀天下、敢于奉献的家国大义。
1: 这封信当中朴素的话语呢，也彰显出了非常崇高的家国情怀。我们都知道啊，邱少云烈士在391高地潜伏任务当中壮烈牺牲。那么常老师，您能详细为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战斗场景吗？
0: 1952年11月，一场硬仗摆在了志愿军面前，攻克金化以西的391高地。这座高地地处铁原东北10余公里，山势狭长陡峭，四周悬崖林立，地势易守难攻。敌人在这里修筑了密集的地堡、明暗火力点，外围布设铁丝网，埋满地雷，形成了严密的环形防御阵地，以重兵守驻守。这座高地就像一颗死死陷入我军的前沿的钉子，不仅能俯视我方纵深平原，威胁我军。

阵地安全更是敌军防御体系的关键支撑点，拔掉这颗钉子，既能打破敌军防御布局，又能极大改善我军作战态势，战略意义至关重要。从志愿军前线阵地到391高地，中间是长达3公里的开阔地带，无任何天然掩护，完全被敌人的炮火机枪火力死死封锁。若是贸然冲锋，必将付出巨大伤亡。为了缩短冲锋距离，达成作战突击性，减少战友牺牲，指挥部经过周密部署，做出了隐蔽潜伏的重大决定。1952年10月11日深夜，500余名志愿军突击队官兵悄然出发，借着夜色掩护，匍匐隐蔽在391高地前沿的草丛之中。邱少勇潜伏的位置，距离敌人阵地仅有60多米，竟能清晰地听见敌人的说话声，看清地堡里伸出的机枪，瞭望孔里探头张望的敌军士兵。夜色渐去，天色微凉，整整一个白天，500多名战士静卧在草丛里，纹丝不动。秋日的草丛蚊虫肆虐，战士们浑身酸痛，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挪动分毫，没有一人发出半点声响。他们把自己化作山石，化作草木，以超强的意志力坚守潜伏纪律，静静等待总攻信号的响起。每个人心中都牢记，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身后是祖国和人民，身边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严守纪律就是守护胜利，守护家国。意外在正午时分骤然降临，敌军为试探我方潜伏兵力，派出飞机在阵地前沿低空盘旋，投下数枚燃烧弹，其中一枚燃烧弹精准落在邱少勇身旁2米处，燃烧液体四处飞溅，干枯的草丛瞬间起火，熊熊燃烧，火苗迅速窜上邱少勇伪装物军装，很快吞噬了他的全身。那一刻，生与死的抉择摆在邱少勇面前，简单而残酷。他的侧后方就是一条浅浅的水沟，只要顺势就地翻滚几下，只需挪出短短几步，就能瞬间扑灭身上的烈火，保全自己的生命。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自己一动，火光和动静就会立刻暴露整个潜伏部队的位置，500多名战友将陷入敌军炮火的包围之中，精心部署的作战计划将彻底落空，无数战友将会付出惨痛牺牲，整个391高地作战任务也将功亏一篑。一边是生的希望，一边是战友安危，作战全局，家国胜利。生死关头，邱少勇没有丝毫犹豫，毅然选择了牺牲自我，接受纪律。他呛忍着烈火，风声撕心裂肺的剧痛，默默将冲锋枪、手榴弹和子弹小心翼翼压在身下，双手深深插入泥土里，身躯像一种岿然不动的钢铁磐石，爬在原地寸步不移。大火疯狂燃烧了30多分钟，烧焦了他的头发，撩烂了他的皮肉，吞噬着他年轻的生命。可他自始至终没有挪动一寸土地，没有发出一声声音，用血肉之躯坚守着军人的纪律，用生命守护着整个

0: 部队的作战大局。夕阳西下，晋国的信号弹划破了天际，满腔悲愤的志愿军将士怒吼着为邱少雍报仇，从草丛中一跃而起，向着391高地猛扑而去。英雄的精神化作全军奋进的力量，战士们奋勇杀敌，所向披靡，仅用20分钟就全歼守军，将胜利红旗插上了391高地的顶峰。这场战斗的胜利让我军战前向南推进了11平方公里，因为上甘岭战役的整体胜利奠定了结实的基础。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烧得焦黑的坡地上找到了邱少雍的遗体，烈士身躯绞索成团，面目难辨，全身几乎被烧成了黑炭，均已焦血焚烧殆尽，唯有一双深深插进泥土的双手依旧保持着坚守的姿态。世界仅存的就是那块巴掌大小满是灼烧痕迹的棉衣残片，默默诉说着英雄钢铁般的意志与忠诚。为了缅怀英雄，表彰壮举，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邱少雍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议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以及国旗奖章。人们在391高地悬崖上刻下了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雍同志永垂不朽。出征前，邱少雍曾在入党申请书中庄严许下诺言，宁愿自己牺牲也绝不暴露目标，为了整体，为了胜利，为了中朝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用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言，用壮举铸就了纪律铸于生命的精神丰碑，成为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绝对忠诚的永恒典范。
1: 烈火焚身而岿然不动，这样的意志与忠诚震撼人心。除了邱少云，同样来自巴蜀大地的黄继光烈士也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留下了不朽的壮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请常老师为大家介绍黄继光的英雄事迹。
0: 同样从巴蜀大地走出，同样定格在1952年朝鲜战场的还有另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1931年，黄继光出生于四川中江一个贫苦农家，年少经历生活磨难，从小就养成了勇敢坚毅、敢做敢当的性格。1951年3月，怀着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黄继光踊跃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成为志愿军第45师135团9连一名通信员。在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凭借出色的表现，荣立3等功，时刻以明共产党员的标准

在博主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军投入2个师的兵力，配合飞机、坦克、重炮，发起轮番疯狂进攻，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每一寸土地都被战火反复灼烧，敌我双方展开了惨烈的阵地争夺战。10月19日晚，黄继国所在的部队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发起反击，军令如山，必须在天亮前拿下阵地，为整个反击战打通通道奠定胜局。然而敌军在山顶弄住的集团火力点，以密集的机枪火力实时封锁冲锋道路，志愿军反击部队多次冲锋都被压制，一批批战友倒在了炮火之中，冲锋陷入了僵局。六连先后组织5次爆破冲锋，始终未能摧毁敌军核心火力点。眼看天色即将破晓，留给部队的时间仅剩40多分钟，战局万分危急。就在这生死紧要关头，身为同性员的黄继国挺身而出，主动请战。他正中地上早已写好的觉醒书，目光坚定，语气铿锵：“把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觉醒书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初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临危受命，黄继国被任命为6班代理班长，带领2名战士背负手雷，向着敌军火力点匍匐挺进。夜幕之下，照明弹不时划破夜空，照亮阵地每一寸角落。三人冒着枪林弹雨巧妙迂回，在距离火力点30-40米处，2名战友先后牺牲重伤倒地。黄继国的左臂被敌人子弹打穿，鲜血喷涌而出，身负重伤的他没有丝毫退缩，强忍剧痛一往无前，独自向着火力点艰难爬行，距离仅剩8-9米时，他拼尽全身力气连续投掷手雷，成功炸毁火力点半壁工事。可敌军残存的地堡内的机枪很快再起疯狂扫射，冲锋道路依旧被死死封堵。此时的黄继国身上多处负伤，弹药用尽，身体透支，浑身是血，身后是急切等待冲锋的战友，眼前是滂沱火舌的敌人枪口。天快亮了，战机扫纵即逝，看着战友一次次倒下，看着进攻步伐受阻，黄继国做出了震撼天地的抉择。他顽强地将向火力点爬去，猛然挺起胸膛，张开双臂，义无反顾地扑向敌人，疯狂扫射。

唐突火舌的给人强口天快亮了，战机少做几事，看着战友一次次倒下，看着进攻步伐受阻，黄继国做出了震撼天地的抉择。他顽强地将向火力点爬去，猛然挺起胸膛，张开双臂，义无反顾地扑向敌人，疯狂扫射。

0: 张开双臂，义无反顾地扑向敌人，疯狂扫射上，舍生取义，壮烈牺牲，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英雄壮举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平凡的农家子弟，只因心中有信仰，肩上有责任，胸中有家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毅然选择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回望百年党史，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邱少云、黄继光一样的英雄先烈，前仆后继，薪火相传，我们党才能历经风雨而愈发坚强，我们国家才能从极贫极弱走向繁荣富强，我们民族才能从苦难沉沦走向伟大复兴。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英雄精神，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1: 英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那么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又该如何传承英雄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呢？开始。
0: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国泰民安，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没有烈火焚身的抉择，但英雄精神永不过时，初心使命永不能忘。那块珍藏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绵衣残片，依旧静静诉说着英雄的壮举。武圣山巍峨耸立，永远铭记着黄继光的天。

的讨厌，没有烈火焚身的抉择，但英雄精神永不过时，初心使命永不能忘。那块珍藏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绵衣残片，依旧静静诉说着英雄的壮举。武圣山巍峨耸立，永远铭记着黄继国的铁血忠魂。裘少勇绝对忠诚，严守纪律，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精神。黄继国是神忘死

充满委屈和幽怨的一首歌，来自 Alpha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刚才既然提到了这个减肥啊，其实现在男性女性在减肥这个基础上，就其实身体基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要单纯去追求低的体脂率啊，比如说一定要达到百分之几百分之个位数，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天生女性为了维持她该有的生理正常的循环，她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最低的额度的，就是不能低于10%到13%的范围。但不像男性可以低到3%到5%也没有问题，她都可以正常维持她的生理代谢循环。但是女性一旦低于10%，那就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有这种跨越性别的对比。那譬如说，这个男性更容易瘦下来，也有一定原因的，就是在同样进行了强度的训练之后，那男性呢可能会在十几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之后都会让身体维持一个高代谢率的一个状态，但是女性可能运动完之后1到2个小时这个高代谢率的状态就停止了。所以就为什么有的男性可能相对于女性看起来就减肥更快的原因也在于这儿。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过度的心理压力，给自己一个适当的目标就可以。譬如说先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身体代谢率是不是很好啊，那这个有一定的计算公式，大家上网就可以随时都能查到。那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就是睡前你在已经上完厕所的状态下马上就要躺床上的时候之前，先量一下自己的体重。那第二天早上在上厕所之前，同样是刚一起床就去测一下体重。这个体重差如果说小于0.5斤，小于这个数值的话，就证明这个代谢率是比较低的，那一定要加强身体的代谢了。如果大于这个数值，就证明自己的身体代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这一宿掉了差不多1到2斤，那这个代谢就有点高了，可能身体譬如说一些甲状腺有问题，有代谢问题的朋友就需要注意了，这方面是代谢过快不是很好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稍后还听到李宇春的 Hoodie 帽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演唱的《云音成雨》啊，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河滨路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有柳林路，拥堵324米，环形22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38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盐大路拥堵561米；凌云路由北向东，110附近拥堵400米，环形647米；井冈山路南向西拥堵171米，环形687米；柳林路由南向西，杜甫川南路附近拥堵53米，环形44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要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8.7的蜗牛计划啊。我们有这个蜗牛宝宝们的送水热线，希望我们朋友们啊都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蜗牛宝宝。订购热线呢是15929114402，15929114402。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子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蜗牛推推车，如果咱们遇到了我们的蜗牛推推车的话，还可以买一根雪糕，买一瓶水啊，去支持一下我们的蜗牛宝宝。包括呢还有蜗牛按摩、蜗牛的手工制品、蜗牛爱美丽、蜗牛与咖啡，以及西哈尔洗车，以及蜗牛乐队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子项目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包容一下他们啊。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蜗牛计划，蜗牛宝宝的送水热线啊，订购热线呢是15929114402，15929114402。

那么我们987呢也经常会去倡导啊，我们人人公益啊，我们一定要去保持我们的爱心。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爱操心的人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有人说了啊，这个太爱操心啊，也更像是一种心理的防御机制啊，这个它的其实内在剧本是潜在的责任归因偏差啊。第一呢，就是说过度负责啊，我们就总会把别人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潜意识的行为里会认为对方不行，所以必须我来，这背后者也隐藏对他人的不信任和隐秘的优越感。再一个呢，就是内疚敏感啊，一旦事情出错，他们呢会率先归咎于自己，哎呀，当初怎么没多提醒一句。为了避免这种感觉呢，他们可能选择会在事前耗尽自己。其实呢，我们现在也会发现啊，很多时候呢也就都是大可不必的啊，就是说，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内耗情绪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最爱操心的人应该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啊，他们就是特别的爱操心，就是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啊，她很习惯性的就有太多的放不下，也有就是任何事情好像哎都想插手管，弄自己好像也很累啊，跟着操心，然后呢也会觉得说是让自己的这个内耗情绪会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于子女来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该放手就要放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我们也要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出色的完成自己分内的任务，也要相信啊他们能够胜任啊。所以呢，其实无论是工作上的琐事、家庭生活的点滴，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你操心太多往往源于对控制的需求，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掌控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以确保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控制呢对于追求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生活呢还是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和变数啊。所以呢，让我们放下这种操心，才会让自己生活的更加轻松和愉快。那么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留言互动了，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送出的景区门票一张。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24了。那么这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沿路由北向南，从金沿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6米，缓行18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这会儿呢，也正是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也再次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杜甫川南路有东向西，杜甫川石桥附近拥堵512米，缓行436米，井冈山路南向西拥堵546米，缓行100米，柳林路有南向西，杜甫川南路附近拥堵502米，圣地路东向西从太和山路到2210拥堵708米，七里铺大街南向北拥堵640米，缓行26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 FM98.7 策划发起的蜗牛计划项目之蜗牛送水啊，希望呢可以得到大家的助力啊，由我们的蜗牛宝宝们为大家送水。那么订购热线呢是15929114402 15929114402，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订购热线啊。那么除了我们这个蜗牛送水计划之外呢，我们还会有8个这个子项目啊，这个蜗牛推推车，哎，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每年的这个红飘带啊，我们现场都会有蜗牛推推车啊。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推推车的孩子们啊，记得可以买一根雪糕，买一瓶水啊，去支持一下他们。还有这个蜗牛按摩、蜗牛的手工制品，包括蜗牛爱美丽、蜗牛与咖啡、西哈尔洗车以及蜗牛乐队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蜗牛宝宝，用善意去汇聚微光，让我们的蜗牛宝宝们也越来越好。 OK 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和变数啊，希望呢我们都可以放下这种极度操心的需求啊。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啊，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别人的人生终究是别人的，你替孩子避开所有的弯路，他将来或许要用更长的路去偿还；你替伴侣挡掉的风雨，未必是他不想经历的成长。其实呢，操心到极致啊，也是一种温柔的剥夺，你剥夺了他人面对生活的权利，也剥夺了自己喘息的空间啊。那些你操心的人也未必感激，他们也许会躲会烦，会在你转身之后长长的松一口气，而你满腹委屈，觉得哎，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就换不来一句好呢？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爱不是把所有的重量都扛在自己身上，爱是并肩站着看同一片天空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极度爱操心的人，希望呢大家可以放下这一份执念啊，就是说哎，我们该操心的去操心啊，我们不该操心的我们就放手任他人成长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OK 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继续的送给各位，来自王力宏演唱《我们的歌》。

0: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4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刷新一下延安全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杜甫川南路东向西万花山路附近拥堵837米，环形124米，吕林路由南向西杜甫川南路附近拥堵50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28米，缓行21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呢？我们也说了啊，生活呢是一场大舞台，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出色的完成自己分内的任务，也要相信他人同样能够胜任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改变这样的一种现状啊。之前呢也有朋友说到了，那么在自己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啊，父母总爱特别的操心自己，乃至于呢导致自己就觉得好像任何事情都有他们操心，自己呢反而就不操心了。成长之后呢才会觉得，哦，原来自己这么的就是没有这个独立的空间，自己呢生活也不独立，然后呢尤其是出去上学之后才更加觉得了，才觉得上了大学才开始成长。所以呢，我们应该去给孩子留一个角落啊，我们看一看云朵是怎么漫无目的的飘过的，其实呢天也不会那么容易塌的。那些你没有操心的早晨，太阳依旧升起来了，那些你没有叮嘱的细节，别人也慢慢学会了，那些你放开手的时刻，生活呢反而长出了意想不到的枝芽。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作为父母的话，一定要试着把心放一放，像松开一根绷得太久的线，让空气重新在周围去流动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啦。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前关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现在呢也正值假期，哎，大家呢可以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去打卡一下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陈立农演唱的《幸福特写》。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我不合群，抱着短椅，抓住这轮把，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街的道具围着烛火，引擎的嘈杂，塑料与漆烂的是地灯。

0: 要警觉，你越拼的完全比弄清，清晨的风之工艺像是值得拍击一样锋利，别带着可当躲避，拿着手的香槟主动放弃。
1: OK， 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5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也再次的提醒各位，目前呢也正着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来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了。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有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文化路由西向东文化山路附近拥堵557米，井冈山路由西向东北环路附近拥堵540米，环形118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岩路到枣林大道拥堵600米，环形393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沿大路附近拥堵561米，环形49米，圣地路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210拥堵426米，环形49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桥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百慕森信隆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的时间呢，才走进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岩。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西南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天气情况了。现在呢也已经是三伏天了，也是我们减肥的最佳时期了啊，我们一年到头让着减肥的朋友们这会儿呢哎是最适合了。 OK， 那么今天的大学生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学那些事儿啊。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两个字呢是坚持。当我们踏入这所充满希望的大学校园，面对崭新的环境、琳琅满目的社团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心中呢定是激情澎湃，渴望在这片天地里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呢，随之而来的是种种选择，我们的学业、社团、实习和社交可能会让大家感到迷茫和彷徨。大学生活虽然自由，却也容易让人在娱乐和拖延当中迷失方向。不少同学呢就因此而失去了初入校园时的那份对学业和个人提升的激情，他们开始在学习上得过且过，对任何能提升自我的机会都视而不见，沉迷于短暂的吃喝玩乐之中。但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大学生活是我们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阶段，我们不能因一时的安逸而逃避未来的挑战，相反呢，我们也应该积极的面对，用于迎接每一个难题，在迷茫当中坚守信念，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业与能力啊。所以呢，其中有几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是我们坚持自律，掌控时间啊。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无论是学习、锻炼还是休息啊，都必须我们制定计划并且严格执行。只有真正掌控了时间，我们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信念，相信自己。可能呢，我们做任何决定啊，在去追梦的路上也会受到质疑、否定甚至自我怀疑，但是你要记住，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独特之处，坚守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那些看似难以触及的目标，往往就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当中悄然实现了。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两个字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们会如何去坚持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也要跟大家去分享来自我们 FM98.7 发起的蜗牛计划项目的蜗牛送水啊，我们的蜗牛宝宝呢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个助力啊。蜗牛宝宝的送水热线呢是159-2911-4402 159-2911-4402，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蜗牛推推车、蜗牛按摩、蜗牛手工制品以及蜗牛咖啡、西哈尔洗车，还有这个蜗牛乐队啊。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的话，大家都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啊，我们希望呢可以将这一份爱意都送给我们的蜗牛宝宝们。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车门没关严。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7。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的柳林路由南向西，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井冈山路由西向东，北环路附近拥堵141米。万花路由西向东，从万花山路到杜甫春南路拥堵631米。杨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需要的一些坚持啊。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去坚持自律，掌控时间。再一个呢，坚持信念，去相信自己。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坚持热爱。大学生活当中呢，难免会有枯燥和疲惫的时候，但一定要坚持对生活的热爱，保持对未来的热情。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日常生活，只有怀揣热爱，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稳。我们的大学时光呢，美好而短暂，也是我们塑造未来的关键阶段。坚持呢，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坚守目标，坚持学习，勇于尝试，严于自律，坚守信念啊。我们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聊聊你关于坚持的故事。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现在呢也正值假期的时间啊，希望呢我们的同学可以跟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到

0: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四项活动，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用路960米，岭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用路729米，北大街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84米，环形59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胜利大道附近拥堵360米，环形69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的是关于大学生们坚持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啊，上了大学才知道坚持有多可贵啊。高中有人管，而且竞争意识更强，更能坚持多一件事。上了大学没人管，太容易放弃了，自制力也弱。很多呢想坚持下去的事情也只有三分钟的热度，能管住自己能长期坚持的人在大学里已经赢了一大半了。大学里你坚持的每一件小事都在悄悄铺路，坚持每天背单词，坚持认真上课整理笔记，坚持健身早睡好好吃饭，坚持学一项技能，几年后呢这都会成为区别于其他人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呢也是想要提醒同学们，现在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在给未来的你铺路啊。坚持不是硬扛，而是慢慢走，别停下。而且呢，我觉得真正的坚持从来不是感动是自己式的拼命，不是一天学到凌晨三点然后躺平一周，不是一时热血立一堆 flag 然后呢全部作废啊。我们不要求每天都很完美，但是要求每天都比昨天好一点。可以偶尔偷懒，但是绝对不彻底放弃。可以走得慢，但绝不往回退。慢慢来，不要放弃，就是最厉害的坚持了。所以呢，也欢迎春季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你所认为的坚持是什么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刊字，点赞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以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884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榕大道拥堵301米，缓行247米；凌云路以北向东，从210到金岩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9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一个坚持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坚持自律，坚持学习，坚持变好，坚持不辜负这几年最宝贵的青春。我相信啊，时间会回报一切，那些你独自熬过的早起，默默扛下的疲惫，咬牙坚持的日子，都会变成你人生里最踏实最硬核的底气啊！所有坚持终有回响。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欢迎我来。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拥堵路段确实还蛮多啊，首先北滨路西沟大桥到沿河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5分钟，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也要大约25分钟啊。从沿大附院到凤凰广场路段，杨家湾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再来看到杨家湾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也得大约5分钟。陵园路由北向南当前缓行629米，柳林路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当前缓行500米，拥堵164米。这一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469米，缓行202米。再来看到金延安路段，金延安由南向北当前主要是集中在和庄平大桥到北高速口路段啊，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301米。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两款新车，本周刚发布的这一代全新一代的理想 L6。 这一代的理想 L6 它没有 Pro 也没有 Max， 它只有一个版本叫做 Ultra， 它的售价是 24.98 万元。51度的电池，双电机四驱，全铝悬架，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马赫 M100 的芯片，高通骁龙8797的芯片，29英寸6K 全景屏 ，ADB 大灯，还有全车电吸门和带冷冻功能的冰箱，全部都装进了这一个版本。我觉得其实这样的配置会很好，一个价格该有的全有了，而其余的你还想要去加装就可以了。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整体一个售价，因为基本上大家买到的配置都差不多啊，动力差不多，对吧？你像理想它就未来它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啊。那这台车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版本推出还真的蛮不错啊。你像目前的话有4款特殊的车漆，曜黑运动套件和前排双尺寸零重力座椅套装，这是免费的啊，这8月31日前啊首销期间，还有两颗马赫 M100 的芯片，三颗固态激光雷达和前排电动门组成的智能马赫套装也降价了，由之前的3万降到2万了，还有后排娱乐套装的选装价格1万，包括21英寸的 4K 娱乐屏、流媒体后视镜，还有二排的化妆镜和天空声道。展车和试驾车目前已经是进入到全国门店了，现在下定的话最快是下周一就可以提车了啊。发布会上呢，理想汽车第二产品线的总裁是直接拿新车和25款的这个 L6 Max 进行对比，按照理想的计算，新一代的 L6 增加配置是超过6万的，产品力超过售价27.98万的旧款的 Max 版本，价格却回到了旧款 Pro 的一个位置。而且理想本人呢，也在此前预热新车时就曾经坦言，上一代理想 L6 整体的体验不错，但是操控仍然有提升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大电池增程已经成为了新的产品趋势，而这一次新一代的理想 L6在保留原来家庭 SUV 轮廓的同时呢，也是沿着

三条线推进，大电池不纯电体验，同代芯片不算力，新底盘不操控。那么新一代的理想 L6 的外形没有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尺寸上的新一代的理想 L6 长4米935，宽1米96，高1米735，轴距2米92，车长呢只增加了10毫米，轴距呢则没有发生变化。另外在发布会上边他们把 L6 与标轴与标轴版本的保时捷卡宴还有宝马 X5 和奔驰 GLE 的尺寸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那这四款车型的尺寸和轴距都是非常接近的。理想也希望通过这一点来证明理想 L6 采用的是一套已经被豪华中大型 SUV 反复验证过的尺寸和比例。新环灯、五座 SUV 车身比例和贯穿式尾灯都被保留了，前进气口面积缩小，由横向亚光黑改成了纵向高亮黑。另外在车灯方面，理想 L6 这次标配了 ADB 自适应远光灯，但是亮度呢比上一代提升了1/3。另外就是在一些细节方面了，新车在尾部重新调整了比例和灯组的结构，前后保险杠上的雷达小孔从理想 L6 上消失了，取代它的呢是新一代里的和 L9 同源的 UWB 的进场感知系统。还有就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它保留了机械和电动两套开启方式，机械门把手并非为应急设计而是呢在显眼位置与车门板融合。此外呢，你像全车静音电吸门在理想 L6 上面也是成为了标配了，车漆增加到了7种，包括珍珠白、GT 银云、石灰、风信子、沙丘黄、小象灰、钥匙黑4款特殊色。但是特殊色的选装价格在6000，但是在首销期间是免费的就是在8月31日前目前是免费的。此外呢，所有的车色都可以选装价格2000元的曜黑运动套件，同样就在这段期间也是免费的。所以无论是相比此前更为跳脱的配色，还是曜黑套件的出现，都不难看出理想 L6 这一次是希望获得更多年轻用户的认可那外观只是修整，这一次的升级它的核心主要是来自电池。你像新一代的换上了51度的磷酸铁锂增程专用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30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1250公里。补能方面，电量从20%到80%只需要12分钟。较大电池配合充电速度，以及理想引以为傲的自营充电网络 ，L6 基本上可以做到城区和短途的纯电出行了。另外，理想还演示了低电量状态下的一个动力表现，就是在溃电的情况下，新一代的 L6 它拖着500公斤的挂车，驶上12%的坡道。没装拖挂的旧款 L6， 把它狠狠地甩在了后边。不过看到这一幕，想必旧款 L6 车主会有点百感交集吧。当然了，这项演示的重点不是真的要让家庭 SUV 拖着这个半吨挂车去爬坡，而是证明这一块所谓的增程专用电池所带来的能力表现。低电量放电能力和快充的速度就决定了增程车能否真正以纯电为主，只在远行时使用增程器。那值得肯定的是什么呢？理想没有为 L6 准备大小两块电池，它只有一块，就是51度的这块电池，所以说你不需要为了更长的纯电续航花更多的钱。其实增程车把电池分出高低配并不难，但是这一次理想选择不那么做首先和外观是一样的，新一代的理想 L6 的车内升级也有很多变化，它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首先来说说看见的部分，中控屏和副驾屏合屏为29英寸的 6K 全景屏，中间不再有物理断点主副驾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自由分配显示

区域。那这块屏幕我们此前已经在新款的 L9 上面已经见到过了。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在 L6 上还保留了过往的三幅式的方向盘，而并非是 L9 上面的两幅式的方向盘啊。还有就是内饰的方面了啊，内饰的方面，理想 L6 采用上下分层的双拼侧的设计，出风口呢由上一代的手动调节升级为了电动调节啊，前排中岛相比上一代也变得更加的简洁，用盖板遮住杯托和储物空间，闲置时呢可以保持视觉上的完整性。为此理想还准备了磁吸纸巾盒和四个磁吸点，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何设计纸巾盒在今天的造车竞赛也快成一个核心的一个科技了。那除了纸巾盒之外呢，新一代的 L6 还和这个饮食360合作，在后视镜下方提供原厂螺纹接口和 USB C 的一个充电，所以呢车机可以拍摄控制，也可以通过理想同学直接去拍照，再使用29英寸的全景屏回放。小米预期之后啊，理想同样是在车内的这个内外设备上面，这个接入上面也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啊。那其他的依然和理想的传统异能就是舒适性相关。这一次 L6 在后排最大的升级点，就是将后排的靠背最大的调节角度，它增加到了140度，坐垫的长度达到了535毫米，并且呢增加加更宽的中央扶手，皮质顶棚拉手和侧窗遮阳帘。另外在静谧性方面，双层的静音夹胶玻璃、双层隔音天幕和定制静音轮胎继续是保留着。新车还增加了4点的 RNC 主动降噪，来处理高车身 SUV 在低速行驶时更容易出现这种低频轰鸣和压耳噪。另外呢，在营造车内空间这一块啊，你依然可以相信这台理想车型。但是呢，这一次在看不见的地方，理想给这台 L6 塞进了更多的东西。首先，座舱芯片升级为了8797高通骁龙，配备32GB 内存和256GB 的一个储存空间。还有就是在辅助驾驶硬件上面，新一代的 L6 则标配了一颗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算力可以达到1280TOPS。理想称之为有效算力是英伟达 Turing U 的3倍。车外的感知硬件呢也全部标配，相关的功能会在这个月底开始陆陆续续推送。那么需要更高能力上限的用户也可以选装，就是智能马赫套装。这套配置是增加了一颗马赫 M100 芯片和3颗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两套不同方案在当前的一个实际表现是否会有明显的分别啊，到时候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代的理想 L6 真的还是蛮全能的，因为它又补上了操控这一刻。如何分辨，如何去看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我们再来给大家揭晓啊，卖一个小关子。

0: 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呢，我们来给大家来揭晓答案。其实让很多人都感到意料之外的，又在情理之中的，就是 L6 发布会给操控升级留出了不少的篇幅。就从需求端来说，理想 L6 其实并不需要过度关注操控层面，因为在当下的一个环境当中，好操控已经是成为什么即便是 SUV 也必须面对的课题了。那根据理想的说法呢，这一代的 L6 的悬架，它的摆臂升级为全铝材质，弹簧、衬套、稳定杆重新研发，运动型的转向机的框量更小，响应更快，转向比呢也随之缩短了。另外避震层面，上一代的单阀 CDC 升级为了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压缩与回弹阻尼是可以分别控制的。官方也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侧倾可以减小30%，车辆在转弯和连续变道时获得的更强的支撑，同时呢，不必用一套生硬的悬架，以牺牲舒适性的代价去交换操控。那就目前公开在售车型来看，新一代的 L6 以24.98万元的标配，标配这个双阀 CDC， 很可能是当前售价最低的双阀 CDC 的量产车型。四驱也是这套逻辑的一部分了。酿如机20万级别的市场，标配四驱的中大型 SUV 已经不多了，而只有一个版本的 L6， 那自然还是标配了四驱。那作为额外的能力溢出，理想 L6 也支持拖挂功能，原厂电动拖车钩作为6000元的选装提供，那最大的拖挂能力是1.5吨。上一代 L6 从24年上市以来就已经交付了接近40万辆了，也可以说 L6 让理想打开了更大的市场，也把理想最擅长的家庭座舱带给了更多的用户。但今天的家庭 SUV 也比24年要更拥挤，外部预期问界 M6 M7， 内部还有纯电的理想 L6， 空间续航、智能化、驾驶体验，任何一项明显的落后都可能让一辆水桶车露出它的一个缺口。而这一代 L6 可以说是补齐了它作为2026年份产品所需的一切，就这台车值得期待和关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

0: 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

0: 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0: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半点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状况。杨家湾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32分钟，金莲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37分钟。什么意思？你先要从杨家湾到北高速口，你起码得走快1个小时。哇塞，真堵！好，云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7分钟，火车站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环形505米。沿河北路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环形526米。再来看火车站由北向南拥堵232米，环形788米。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258米，环形407米。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五中到凤凰广场路段环形485米，七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这路段确实还蛮多，再次提醒各位。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话题啊，来分享另外一台车。何小鹏在 MONA L03 慕尼黑全球发布会的现场用有些生涩和不太熟悉的德语向台下的德国观众以及全球合作伙伴打了个招呼。MONA L03 几乎是小鹏目前最便宜的车了，在这场发布会却是小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首先发布会现场啊，小鹏是直接公布了 L03 的最终上市售价，国内市场小鹏开出了12.38至15.68的一个售价区间，其中纯电 Plus 版本为12.38万起，搭载单颗芯片的 Max 版本为是3.48万起，而配备双图灵芯片拥有1500 TOPS 的满血 Ultra SE 版本则定在了14.68万起。备受瞩目的超级增程版本在价格上保持了同样的克制啊，那其中 Plus Max 以及 Ultra SE 的版本的售价分别是12.38、13.48和14.68。L03 在欧洲市场的定价则是要高出了很多。首先，纯电版本的售价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7.6万元，超级增程版本的售价折合人民币29.9万元。价格上面这个区分确实还蛮明显的。首先外形上 MONA L03 它就不像一台平庸的家庭工具车啊，它的造型设计是由小鹏的副总裁亲自操刀的，那这位曾经主导过法拉利 拉法以及 Prosecco 的设计师直接是把超跑的动感是直接带到了这台紧凑 SUV 上面了。L03 的轮高比达到了 0.46， 宽高比是 1.20， 车身视觉重心比较低，那比起 SUV 它更像是一台跨界的钢跑车型。隐藏式的水切、无框车门、纯平侧窗，这些多见于20万元的配置在 L03 上边是全系标配。另外他们还强调 L03 的全车钣金拼缝都控制在了 3.25 到 3.5 毫米，车漆用了比行业平均厚度要厚20%的巴斯夫高亮清漆，所以说曲线在光线下非常有高级感。空气动力学呢也是他们的一个硬指标之一了，它的车头布置了主动进气格栅，高速会自动关闭来降低风阻，然后并且配合车尾的导流风道，整车的风阻系数只有 0.228 CD。前脸上颇具辨识度的新建大灯呢，由400多颗 LED 灯柱组成，而且还带有迎宾灯语。尾灯呢和红光波经过了重新的调教，夜间点亮之后的深邃感比 M03 要更强。再拉开无框车门， L03 的座舱布置的也比较精致，因为它不具备传统的仪表盘，所以行车信息呢改由一块26.8英寸的高亮度 WHUD 的苔藓所呈现，并且呢能与15.6英寸的 2.5K 超轻中控屏进行联动。虽然说没有仪表设计可能会让部分 保守的用户顾虑，但是经过特斯拉过去七年对市场的这种用心的培育，当下的年轻消费者群体对于这种设计的接受度早已经不是问题了。如果实在不习惯可以在小鹏官方那边，他那块有屏幕，可以买一块直接装上。另外内饰方面来看一看，内饰用料和 M03 相比的话是有不少提升的，双幅方向盘加入了便于盲操的卫星按键，还有全车的软包面积超过了 72%， 音响面罩呢也用上了拉丝金属，而在入车门入门车型时常常会忽略掉的隔音这一块，它的隔音材料覆盖率超过 90%， 前后门窗还加厚了 25% 那这样的隔音堆料再配合上20扬声器和小鹏自研的 AI 空间音频，大家可以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获得非常棒的听觉感受。此外呢，它还用上了专用的降噪芯片，能够同时处理路况的这个路噪以及发动机的噪音，就会使得这台车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依旧能够保持非常静谧的环境然后关于它的空间音频以及更多，马上进入到我们的25分钟的广告跳播，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

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

来庆祝弟弟一见欢心，开启爱车宝典。继续我们的话题，来先说一说 Mona L03 的这个空间音频啊。这个空间音频其实小鹏各个车型上边，你都有个明显的感觉，是关了之后反而会更好啊。但话说回 L03， 考虑到年轻人爱在车里边午休，它的主驾座椅给到了14点按摩，电动腰托，通风加热，副驾更是配备了零重力座椅。二排座椅的下方还藏了一个10升的抽屉啊，中午休息时可以拉出来，放腰靠呀，或者存放一些被子，是不是相当贴心啊？那么虽然是溜背车型呢，但是短悬长轴的设计，让它的二排空间得到了保证。那后背的靠排，后排的靠背还能调5度，不算多。但总比没有好点吧。另外储物空间上 L03 的前备箱有102升，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在539升，二排放倒后后排还能扩展到1640升。另外车内留了8个磁吸的外接点，5个标准的1/4的螺纹接口，8个充电口，支持6000瓦对外放电，周末露营时绝对够用了。发布会的现场还展出了罗满的一个时光漫游特别版。那这一个特别版本首先是换上了维奥拉紫和鹦鹉粉两款定制的内饰，首先拥有了带专属刺绣的 Napa 面料，深度定制的漫游飞船的 UI， 车尾还有一个黑色的小鸭尾啊。此后后备箱里边还加入了可以 DIY 的洞洞板，所以说是装备的收纳会更加的灵活，还蛮可爱啊。其实刚才前面有提到 L03 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表面功夫，智能化动力才是这台车真正和同级别车型拉开差距的地方。首先辅助驾驶两套方案，其中 MAX 版本就是有一颗图灵芯片啊，惯例呢是750 TOPS。 小鹏此前表示啊，会在本季度为 MAX 车型推送第二代的 VLA 蒸馏版，来优化日常跟车和避让。Ultra SE 版本呢是直接接上了双图灵的芯片，有效算力可以达到1500 TOPS， 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辅助驾驶，支持无导航漫游。另外动力方面呢也是分了两条路线，纯电车型续航525公里和625公里两档，百公里的能耗只有11.9度。超级增程版本纯电续航也有315公里，满油满电状态下续航可以达到1330公里。还有就是在底盘上了，这一次小鹏依旧用的是前麦弗逊后无连杆的独立悬架，但是意外的是它竟然全系标配了可变阻尼减震器，这个在同价位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即便是最低配的车型，它也能根据路面自动调节软硬，过减速带时余震收得很快，再配合上防晕车 2.0， 刹车会更稳，起步也不易抬头。那它作为全球车型，安全方面当然是按照5星碰撞标准所打造的，配备7个气囊、17项主动安全配置和驾驶员失能辅助，底盘和安全的底子也非常的扎实了。其实从配置表来看， L03 确实把能给到的配置都堆上去了，但是参数并不一定能够变成实际的订单，因为这辆新车不仅要在国内杀出重围，你还得经得起全球市场的考验。那把一台定位入门的全球车放到欧洲去开发布会，一开始很容易让人会有一种就是公关秀啊，毕竟过去不少的车企都是打着全球车型的旗号在国内造势的，好让消费者放心它的品质。但是这一次小鹏中欧两地同步上市的 L03 显然不是来走个过场的。你看过去小鹏在海外主要是依靠 G6 G9 啊，但是在2025年小鹏海外市场累计交付了4508辆的新车，同比大增了96%。其中你像挪威、丹麦、荷兰、德国贡献了将近2.2万辆。G6 呢在丹麦和挪威更是多次夺得了中国纯电 SUV 的单月的销量冠军。
但要在欧洲真正打开大众消费市场，你光靠45万欧元的中高端车型去打游击远远不够，你必须得有普及型产品，而 L03 就刚好承接了这一事。其实如果你有听过他在慕尼黑现场的发言，你就能够听出来他对欧洲是认真的。他没有一味的去推销新车，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讲小鹏在欧洲的基础布局。那除了设立研发中心，小鹏正在和全球知名的麦格纳工厂推进本地化生产，从 G6 G9 开始，后续会有更多的车型在欧洲本土下线。那面对关税壁垒，小鹏也没有退缩。供应链上面，博士、巴斯夫等欧洲头部企业已经是和小鹏建立了深度合作了。销售渠道呢，则联合了超过150家的本地经销商去铺开网络。另外啊，在经销商里边，不乏啊，有很多在行业里边深耕几十年的伙伴。而在最影响用户体验的补能方面，小鹏也有计划，说是在2028年在欧洲建成超过4000座的超充站，并且也要引入什么 Energy 的一个兆瓦超充系统。这套方案是自带储能的，即便是在电网承载能力有限的地区，也能够提供稳定的大功率快充。那这种重资产的打法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汽车出口了啊。其实换个角度看，你像小鹏在2025年投入超过12亿美元的研发资金，今年第一季度又同比增加了近一半，在公司30000多名员工里面，有45%以上他是在做研发。比起那些守着旧模式的传统车企，中国车企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愿意主动求变的劲头啊。所以在了解了这些，你也能够感受到 MONA L03 在慕尼黑的这场发布会，也是小鹏走向全球大众市场的一次试水，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汽车人在面对全球壁垒时的那种大胆向前、无所畏惧的姿态。我祝愿小鹏可以在欧洲市场尽快打开局面。这台 L03 相信到了国内之后，也会变成一个爆款车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来听到这首歌。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

0: 宿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是政府的单位。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安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静安路由东向北在沿大路附近拥堵1.21公里，南河滨路由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柳林路拥堵324米，以及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264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缓行175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46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G210缓行294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啦。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要为大家分享到一些神仙单曲啊，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马上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生。

比较早期的一首来自张信哲的《信仰》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所以在早期大家都叫张信哲是情歌王子啊。情歌王子的歌，这么多年了，到现在听起来依然这么好听啊，所以我觉得经典真的是永流传。接下来继续要听到后弦的这首《下完这场雨》。

14:24，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14:30，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此时此刻，圣地路由东向西，从太和山路到至210拥堵708米；静安路由东向北，目前拥堵607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729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357米。

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杜甫川一桥到柳林桥拥堵718米，柳园路由西向南，从金安路到 G210 缓行161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要把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了，来自杰伦的花海送给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了，那么伴随着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导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

0: 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目前的路况。那当前呢，我们关注到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有762米的拥堵，缓行231米。那文昌路当前由北向南拥堵240米，缓行420米。还有陵园路由北向东，金延安路附近呢也是有850米的缓行。那金延安路由北向南杨家湾大桥附近当前也有240米的缓行，拥堵127米。圣地路也就是东关大街一直到210国道呢，也有430米的拥堵，缓行700米。70米啊，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当然了，大家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妥纳食品，以及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啊，是由延川的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啊我想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80元的景区门票啦。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

0: 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7日星期五啦，七月中旬，盛夏正酣。那下班路上呢，晚风裹着暑气扑面而来，街道两旁的树叶呢被夕阳镀成了金色。那在这样的午后，总是让人想做点什么去回应这份热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自由与热烈的精神套餐。先来读一本关于今年夏天刚刚出版的旅行散文集，在文字里去感受风吹日晒的自在，然后带大家一起走进今天晚上即将启幕的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近一个月的盛夏狂欢。音乐、市集、美食、运动、非遗这个新区四大场景，点亮你的整个夏天。
0: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3: 七月的阳光炙热而坦荡，那正适合读一本同样坦荡的书。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是2026年1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出版的这个旅行散文集，这个书名叫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书名那这本书呢是由著名散文家卞玉芳主编的，那也汇集了阿来、苏沧桑、熊兆正等2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旅行散文那20个人呢，他就有20种行走的方式，20段不同的人生切片被收进了同一本书里，那像一场关于远方的集体叙事。这个书名7个字你拆开来看呢，恰好就道出了行走的3个层次。首先呢是风吹，是感受，把身体交给自然，让风穿过你。太阳晒是承受，接受旅途中的烈日、疲惫与不确定性。自由又自在呢，是抵达，不是在某个景点去打卡的抵达，而是心灵终于找到了松弛状态的抵达。那书里边有一篇是阿来写的川西高原的文章，读来呢就格外清凉。他写高原上的风是如何吹过经幡的，写海拔4000米处阳光如何把皮肤晒得发烫，写一个人在旷野中走了很久之后忽然不想说话了，因为天地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那种辽阔的安静是城市里永远找不到的。那另外一位作家呢，他写自己在江南古镇的慢行，不赶景点，不查攻略，只是沿着河边去走，看当地人洗菜晾衣，坐在门口剥毛豆。他写道，旅行不是换一个地方赶路，是换一个地方生活。那这句话呢，几乎是给所有打卡式旅行的一剂解药。那还有一篇呢，他是写西北戈壁的，作者呢在沙漠边缘遇见了一位放羊的老人，两个人呢就坐在沙丘上喝一壶茶，没说几句话。临走时老人说，你走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家的。作者后来也写到，那句话让他想了一路，走了再远 也不过是为了确认归途的方向。那这本书里呢，有20位作者，有的走遍了南北山河，有的只在家门口的一条河边坐了一下午，但是他们都在这本书里留下了同一个答案，就是自由从来不在远方，自由在你看待远方的方式里。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就特别适合任何一个想要走出去的人啊，出去走一走，无论你是即将出发，还是只能在文字里远行，翻开它，你会闻到高原的风，江南的雨，戈壁的沙，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段落里看见那个也想风吹太阳晒的自己。那为这本关于行走与自由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许巍的《蓝莲花》。那这首歌呢，在2026年4月发行了新版，那依然由许巍本人演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那这段旋律呢，几乎成了出发的代名词，与书中20位作家用脚步丈量山河的姿态不谋而合。那在这首歌里，你能听到高原的风，也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回响。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富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靠。

0: 老以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农历6月初4。一周的学习工作即将收尾，今天呢，我们倡导大家全民书香暑假计划。漫长的夏日适合静心阅读，我们鼓励大家放下短视频、游戏，多读红色故事、传统文史、自然科普书籍，在文字中拓宽眼界。同时呢，可以搭配每天适度的运动、家务劳动，劳逸结合，充实假期。愿大家以书为伴，沉淀内心，在夏日时光里不断成长，收获新知。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据

0: 新华社北京2026年5月17日电。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3: 遇见你，真好。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有关注到当前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有800米的拥堵，那陵园路由北向南有455米的拥堵，缓行22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进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有900米的拥堵，缓行110米，进延安路由西向南210国道附近呢拥堵60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道中心街拥堵240米，缓行50米。还有这会儿的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沿大路附近的拥堵245米，缓行366米。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今天晚上就要发生的重磅消息啊，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要在今天晚上7点半在大剧院的东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遍历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6: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5: 那在今天晚上7点半呢，大剧院的东广场呢正式拉开帷幕的就是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啦。从今天晚上开始呢，一直到8月中旬啊，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四大沉浸式主题场景将轮番点亮新区的夏夜，美食、音乐、市集、运动、非遗、露天电影，哎，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今天晚上的开幕演出呢，也是汇聚了地道的陕北特色啊。贺东啊，是带来了《中国万岁》《欢庆秧歌》喜庆开场。那刘军呢，是西北红歌王啊，他深情演绎《就恋这把土》，道出了黄土地儿女的赤子情怀。还有星光大道冠军张启瑞啊等实力唱将也将倾情的献唱。陕北说书传承人曹兆富呢献上夸延安，还有 亚洲国际音乐金奖得主张伦带来唢呐独奏《黄土情》啊，荡气回肠。那还有南泥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经典旋律接连响起，民俗舞蹈、腰鼓表演轮番登场，一曲一调尽展黄土地的风骨与温柔。四大主题场景总有一处让你这下很有趣，主会场啊，这个大剧院的东侧广场，音乐嘉年华、美食啤酒、落日市集、趣味运动一体融合，音浪与烟火交织，是整场生活季最热闹的中心。那还有呢，就是鲁邑生态公园水岸非遗市集、林间治愈音乐会，还有自然疗愈运动场，在绿意中慢享时光。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气氛，那这里的就是你的首选了。还有呢，就是在人民公园啊，变身活力赛场、无厘头挑战赛、滑板小轮车、极限运动、球类赛事，点燃运动热情，适合爱运动的你。还有在上城华府美食街区，烟火青石搭配露天电影，勾勒出最惬意的夜间休闲图景。那逛累了来这里吃着啊，坐着吃躺着看啊，除了四大场景，那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挑战赛等全域联动活动同步开启了。那不管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都能参与这场盛夏狂欢。哎，今天我们从那本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里20位作家的行走笔记，再到《潮动言生活记》里近一个月的盛夏狂欢，一个呢是在书页间抵达远方，一个呢是在家门口拥抱热烈，殊途同归，都是在回应这个夏天最该做的事，就是走出去动起来，让自己活得更舒展一些。那今天晚上7:30延安大剧院的东广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等你来，音浪美食晚风星空，这个夏天最好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出发，在文字里感受了行走的力量与松弛，又一起期待了今天晚上启幕的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准备在近一个月的盛夏狂欢里解锁属于延安的鲜活与热烈。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愿我们都能在这个夏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状态，无论是读一本书还是去一场市集，都记得夏天很短，别辜负了它。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

0: 款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的晚高峰来得比平时早一点，再加上呢，今天应该是很多小朋友要放假的日子，所以呢，今天的晚高峰格外的早，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来关注到工业大道，从嘉利路到创业大道，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3: 就意义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 I'm busy， 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关来。
2: 炎炎路金岩路到枣园大道啊，目前这个路段堵车是因为我觉得是周边停车太多了啊，每次行驶在这里呢，都发现旁边会停两排车。同时呢，杨家湾大桥到盐大路这个路段呢，是因为修路，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会偏大一点点。七里坞大道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现在已经开始马上就要堵车的一个感觉，我的感觉还是很准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要出行的话呢，一定得提前出发。来关注到北大街，从康大北巷到中心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整个沿河北路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

16:06了啊，再次感谢各位。当然了，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很棒的奖品。这马上就要放假了，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乾坤湾。

怎么样去呢？哎，可以自驾游啊，我们也可以用多种方式都可以到达我们的乾坤湾。但是你说门票买不买啊？作为987的这个好朋友们，当然不让你们买喽。怎么着呢？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互动福利就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一张，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

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当然了，大家需要提供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啊，想要去的朋友赶快联系我吧。其实呢，我真的很喜欢去我们沿周边的这些县区去逛一逛，有不同的这个美食，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看着不一样的老街，那是别有一番风味。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3: FM98.7 辣妈辣妹，
2: 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应该。
4: 妈妈，我袜子。
5: 妈，我饿了。
6: 要开家长会了。
7: 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一

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堵车的情况呢，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可能要严重一点点。首先呢，是我们的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一般在下午五六点开始啊，五点半以后，大概是这个程度的堵车。可是呢，今天大概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井冈山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这个路段呢，是由我们延安新区的培文学校。延安路呢，依旧在堵车啊，这块有我们的东城中学以及附属小学。同时呢，来关注到文昌路现在的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文昌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咱的中心街路段北大街啊，从康大北巷到中心街目前车流量大，拥堵趋势呈加重的趋势啊，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次提醒各位。需要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延安新区的第二中学龙岩小区，这个学校啊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这块周边停车的人会也会比较多一点，再次提醒各位规范停车。今天啊确实是比较堵车，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好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要放假啦。想一下啊，现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啊还有整个假期可以放松，可是工作之后呢真的就没有这么长时间让自己放松的假期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小朋友们啊，虽然假期很快乐，但是咱的学业也不要全部都耽误掉了。 OK， 来为各位准备一首《等你下课》。

16:21，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假期开启了，我们的辣妈辣妹们啊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假期的。因为呢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你会发现啊，放假这段时间可能会更加的忙碌。那么怎么给孩子准备我们假期丰富的生活，是去度假哎见见世面，还是猛报几个班让他这个有兴趣爱好啊，这个兴趣爱好是带引号的，可能孩子这个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讨论。但是我会发现啊，现在除了爱孩子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想要找到自己。很多妈妈们呢，在假期啊，会给孩子报一个什么舞蹈班，旁边呢也会有大人跳舞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是孩子在跳，大人也在跳啊。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棒的，从这个母女变成了舞蹈搭子，哎，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表演

因为我会发现哦，很多小孩子的兴趣跟大人真的很像很像。你喜欢画画，你的孩子大概率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天分。有的人呢弹吉他特别好听，孩子呢在音乐上也会有所建树。所以呢，哎，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让孩子跟我们在兴趣爱好当中共同进步，寻找我们之间的小话题，不要让孩子们感觉哇，爸爸妈妈好像就是非常有权威的，一起来做朋友。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0: 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0: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与广播，我是主播彭丹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延安路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车流量呢是偏大的，同时来提醒各位啊，整体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文昌路依旧在堵车当中啊，这边是有咱北大培文呢，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文昌路呢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大街呢依旧在缓慢的前进当中，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的拥堵却是有一点点增加，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怎样啊，这个假期来临大家究竟是怎么安排的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让我们陷入回忆的歌曲，可能依旧会想到年轻时在校园的操场上用 MP3 听歌的岁月。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

0: 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一周的学习工作即将收尾，今天呢，我们倡导大家全民书香暑假计划。漫长的夏日适合静心阅读，我们鼓励大家放下短视频、游戏，多读红色故事、传统文史、自然科普书籍，在文字中拓宽眼界。同时呢，可以搭配每天适度的运动、家务劳动，劳逸结合，充实假期。愿大家以书为伴，沉淀内心，在夏日时光里不断成长，收获新知。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6: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文昌路由北向南，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枣园这边的北大培文啊，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有一点点大。沿河西路呢现在的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点的拥堵趋势有所增加。同时呢，我们北大街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家如果想逛街的话呢，可以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间来到了16:46，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3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呢？
1: 妈，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16:47，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想要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非常简单，大家点开微信搜索看见延安，添加关注就可以同步看直播啦。那么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1排 C 区4号提供的99块钱的精美水杯。那么这个水杯呢，是我们的博穆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所提供的。当然了，我们每档节目也会送出一张由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块钱的门票，打卡黄河第一湾。马上就要假期了，大家可以带孩子去领略一下我们壮美的这个乾坤湾的风光。老是在这个电视上看啊，咱们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去触摸风景。

16:49，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是 FM98.7 啊，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咱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个青春，有没有发现哦？那个时候的我们，那时候汪苏泷的歌天天在谈恋爱，许良天天在分手，欢子天天心痛，郑源天天后悔，而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个本儿在抄歌词。大家都有没有这个有过自己的这个歌词本呐、啊？上面会贴很多星星，很多贴纸啊，还会画一些可爱的非主流的字体的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青春装进耳朵里。我真的觉得我们小时候的歌蛮好听的。

首歌可能真的还蛮老的，但是呢它的前奏一响你就知道你会唱，一起来听，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画画。今天又是彩薇一个人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玩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了解路况，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沿河西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8分钟，加重的趋势，那这会儿非常堵车啊。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由西向东拥堵距离有963米，那么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文昌路由北向南，今天是个周五，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堵车。文昌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93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西北川滨河路，你看都是学校附近，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路附近拥堵距离50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延安路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距离536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北大街这会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但是2-3分钟就过去了啊，是缓解的趋势。文昌路是由南向北拥堵距离188米，那么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4分钟就过去了，加重的趋势。永宁路沿河北路从永宁路到以家沟路这一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七里铺大街盛极大道附近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么我们再看看嘉岭路，从宝塔山路到黄河湾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么这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一下，有人在说话呢，有人在说话，在16:55的时候说枣园培文实业学校堵车严重，延安枣园培文实业学校堵车严重，是嘉乐说的，谢谢嘉乐，谢谢嘉乐，谢谢嘉乐。还有一个谁，乖乖乖乖说，也是在16:52的时候说延安枣园培文实业学校堵车严重，收到了，这会儿还在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不过学生走完就应该差不多了啊，很快就会畅通。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汉字加关注啊。还有呢就是拨打2820987，再一个就是看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视频是抖音是微笑吧彩玩，视频号是看见眼啊，给我们报路况。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每天6张，延安瑞景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延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真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宝塔区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抱柱子劲儿，9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秋山，给绿溪，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晶，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拉画画。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舌来画画。今天是彩文一个人啊，今天彩文给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内容。哎，想给大家拉一下谚语，陕北方言的谚语，野胡子狗。对对对，爱拼才会赢。昨天下午一直下雨，哦嘛，你说这个老天爷就不能说呢？我跟你说，天气预报是一个小时变一回，一个小时变一回，你所有的希望都被他打破灭。然后我是那个啥啊，前天你说它下雨吧它晴了，大前天你说它下吧它上午下它下午晴了，哎呀就昨天它从早下到晚，哎今天又晴了，哎呦那个昨天就是一擦汗都没停，然后就一会儿影响坏了，一会儿话筒坏了，因为它那个电压不稳，它那个雨水就把这个线就泡的动不动就实在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就全靠主持在那儿就哼哈哼哈说话了嘛，就主持人哄场场了嘛，对吧？我觉得还挺好，但是确实昨天的那个不给力啊。放节赛多美呢，现在纯粹红火死了，特别热闹，大家就是节目也比较精彩，互动的特别逗。哎呀那个互动啊，我跟你说，你们以后搞什么活动听我的建议，谢谢航旭。哎呦这今天又收到第一个小星星，大家这么多人点点红心点点赞嘛，点点红心点点赞啊。你们以后在搞什么活动的时候千万记住踩字谜，太好玩了。我们昨天踩字谜，你真的有意想不到的笑料，意想不到的包袱，就能把你笑疯了，你知道吧，那个特别有意思。猜字谜啊，天有不测风云，天气预报现在都是现场直播了。哦，你说太对了，整人整事整都现场直播了。咋不给我说了？我要知道的话，冒雨也过来和你互动呀。哎呀，那你咋不来了你啊？啊，我们是一个活动的挂牌仪式，挺好的，挺好的。大家节目虽然都不是专业的啊，不管唱歌呀、跳舞呀、演出呀，都不是专业的，但是，反正还挺热闹的，挺好的，就是几个游戏特别逗。几个游戏特别逗，就觉得挺好玩的。你昨天中午就到延安了哦？好吧，手都点麻了，一面才点了几个了，再才点了几个了，就把你的手能点麻了？你的手是紫乎的，天大大哟！我看一下我的，再才几个了，就你早麻了不行了，擦，连一千个赞都没上去了。你咋好意思就说你手麻了？哎，铁蛋蛋呀，矫情，相当矫情。赵不丁跑来嘛？赵不丁只要哥在，赵不丁准跑。好的，我今儿给大家说谚语，气象谚语。练了下风死哈，就是一练下风都不刮了，练了哈风死刮啊死哈。月背弓刮大风，四月八冻死黑豆荚。二八月的雷不恐回，哎，就是二八月小雷肯定是下雨呀、啊。哦，看我今天多好看啊！看见了啊、哦？好吧，谢谢。等量洗眼，等不了吃饭，什么意思啊？你们说等量洗眼，等不了吃饭是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就下雨呀、啊？啊，这个谚语是个什么意思？等量洗眼，等不了吃饭。黄油雨多，黑油吓死老婆。你看这陕北谚语，你们能记得几个？知道几个？哦，就是雨来得快啊。雨早雨能出门，晚雨要连营。哦，晚雨要连营，哈说了，昨天晚上就下雨哈的，这可咋一连营了？今天亮亮的。黑油黄臊子肯定哈冷着，看，你看，其实这个谚语还是挺管用的。春雨贵如油，秋雨遍地流。早上不出门，晚上晒死人，就是晚霞，是不是啊？就那个晚霞，早上不出门，晚上晒死人，就说的是那个晚霞。我那个时候，我也小时候就听过，就是晚上出红霞就不会下雨，早上出红霞肯定会，会下雨的。天上娃娃油，地上热死人，强风不过午，过午连夜吼，油走难，腿倒山。哎，还可以啊。天上狗狗油，地上雨淋淋，天黑一片火，雨打一条线，小鼠大鼠灌死蛤蟆老鼠，云有乌有解太阳，
半夜后听雨响，这个我们听过，久晴大雾必有，久雨大雾必晴。哦，是这么搞，你能不能说普通话，本地话太难吹了。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是了吧？东边日出西边有看似无情却有情，哎，这个啥嘛这？那我跟你们说普通话啊。叶子低飞，蛇打道，蚂蚁搬家，雨就到啊。这个忘了说普通。东红日头，西红雨，南红出现发大水。东红日头，西红雨，就是彩虹，南红的出现了就发大水了。八月十五阴一阴，正月十五雪打灯。八月十五要游啊，游走西，零死鸡。哎，你会的谚语多了吗？铁汉不忘疙瘩油，女穷不忘娘家人，蚂蚁搬家毛地翻，野跳倒半水问眼，天快要下雨了。哦，这样啊，游走东一场空，游走西零死鸡。对，游走北旱烂石头沤烂天，游走南王母娘娘坐水船。哎哎，你们那个九九的歌你们知道不？来点赞嘛，这么多人为什么不点赞了？就要我自己求自点了，好吧，来我自己也点，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头九二九不算九，三九四九蛤蟆叫狗，五九六九水稻斧头，七九八九犁牛遍地走，九九又一走，九开门大走。练你一世，彩文咱俩一起喝酒，我不喝酒。由南走推倒三四了，由走西零死鸡。哎，人说游走南王母娘娘坐水船，游走东一场空，知道吧？喝过，我跟你喝过酒吗？我滴酒不沾，我会跟你喝过酒。我就没喝，不喝酒的人，我会跟你喝过酒。你们这人好好就炸我，就天天给我炸我，喝炸我了。你说滴酒不沾的人会喝过酒跟你？在哪里喝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咋可能了嘛你？肯定没有喝过。刚才给大家说的陕北方言的谚语，陕北方言的这个民间谚语，初九十九二十九路边流汗河螺口。啊，陕北民言的谚语啊，还有可多可多了，可多了。你看，笔直的坡一随得的还青剑的石板瓦窑铺的炭啊，就是生母的炭，腐骨的山，红色的羊肉暖人间，是吧？等红灯都给你点赞哟，春风得意，你咋那么好？你再更注意点啊，不要拿个手机哈样的，你这让人拍下来，谁又罚款了？狗牛长小辫二辈子，哎，那对着了，狗牛长，那你是个谁？狗牛长小辫跟那一块吃饭，上次那次吃过个仔仔，我就没喝水酒嘛，啊，二辈那艺术气，这几个字你认识吧？艺术气啊，我认识呀，我看到你啊，欢迎你啊，谢谢你啊。点点红星，点点赞啊、哦！你看，再才两千多了，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能不能点点红星，点点赞？哎，我刚才明明看到这个陕北的顺口溜，可多了。陕北门，陕北窗，陕北人物响当当，陕北锅，陕北筷，陕北美食就是香，陕北盆，陕北碗，陕北楼房有地暖，陕北长，陕北短，陕北广场舞，陕北广场舞跳的多，是陕北粗，陕北细，陕北人人爱民歌。哎呀，这陕北顺口溜。哎，让看还有叫什么？等一下，桃树种在高粱上，百孝不如一寿，百年父子千年邻居，白天游牧走四方，黑地遨游，半儿半女一世夫妻。哦哦，他就是这种陕北谚语。他就是这种陕北谚语，好多。哦，陕北的山，陕北的水，陕北的姑娘就是美，陕北的天，陕北的地，陕北高铁要来临。哦，老大开飞机，老二撂炸弹，炸的老三，可外转，老四脸上开，老五五角星，老六六张皮，老七站不起，老八什么老九，哦，这样啊。哦对，好多好多，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个啊？早穿皮袄，晚穿啥时候抱着火炉吃西瓜，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啊，这个很多很多，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陕北的顺口溜，啊，
我爸说我不行，赶不上吃早饭。你爸爸说你又懒又懒又馋，知道吧？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点点红心，点点赞。我看我们的小星星，我的榜一大哥不来，我们的小星星，我跟你说连上都上不了，一天挣不下五。

毛钱，行车道。哦，对对对，哦，说你行车赶不上早饭啊？哎，你爸爸说的对着了，就你那个性格，酒嘴没过张，然后就是一直光张一张嘴。不过好赖，我觉得你还行吧，我觉得你还行。嘴会说的人，脑子也反应快，肯定会有饭吃的。陕北民谣和顺口溜有什么区别？大家都知道吧？陕北的民谣都是属于民间的口头文学，都是通俗易懂、押韵上口、意境意传的特点，而且在这个流传中活跃的啊，起源形式不，它不追求起源形式，这个侧重的功能不一样。陕北民谣是陕北地区特有的民间歌曲，比如陕北民歌《信天游》呀，或者是什么呀。顺口溜单纯的就是口头文字，没有固定的曲目，完全就是顺口编出来的。你看咱们陕北说书的先生是不是编的可好了？那么陕北民谣相对固定，采用上下句，哎，讲究押韵，借助凑词。那么顺口溜的话，就是句式相对灵活，长短不一样，对仗要求不如民歌民谣那么严谨啊，就要押韵上口，便于记啊。而且呢，陕北民谣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啊，你就想什么你就咋个表达，情感表达炙热直白啊，就特别炽热，多反映陕北地区的这种风土人情、劳动生产、爱情生活、历史变迁，文学性和抒情性比较强。顺口溜的内容都贴近生活，侧重于整别，哎，就是讽刺呀，啊，幽默呀，反映社会现象呀，总结生活经验呀，即兴记录的所见所闻，语言更接地气，带着比较强的现实这种讽喻性和调侃性。你比如陕北民谣具有非常强的抒情和娱乐功能，常为陕北人宣泄情感的那种载体，通过口口相传，哎，你比如说拉手手呀，亲口口呀，没米有油菜，接上两个大菜，咋吃糕，看就是行口车胜了，就是你要啥没啥，光嘴溜嘛。那么顺口溜它有较强的实用性和传播功能，常为民间的口头新闻或者民间评论快速流传，因为短小精干、朗朗上口，更容易在即兴发挥和这种一些场合容易被记住。所以陕北民谣更偏于格的文学，而顺口溜偏于话的表达，两者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共同构成了咱们陕北民间口头文学的这种丰富画卷，特别棒。那你比如说唱的陕北民歌，三十里的明山，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看妹妹，你说我唱上我能记住歌词，不唱还不唱。三十里

妹跑成了罗圈圈腿，是吧？维凯妹妹跑成罗圈腿，又顺口溜又是民谣，这就是这种民谣啊！面对面坐着还想你啊，酒盅盅又烧酒盅盅，点灯半颗颗明，鸡蛋颗颗点灯不谢哥哥求，就是这种意思，好吧？说起来，我再给大家送上一首陕北民歌吧，太能聊了，太能聊了。看看陕北民歌。哎呀，那段时间听了个那个什么呢，凤眼是吧？凤眼，你们想听啥歌？秋景边干森林，羊肚子手劲三道道来，严维文的来花花，三代代隔两两走西口，黄土青，想听啥歌？没人说过，就自己看着放了。来听个黄土青吧，走起。为什么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机。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师老花花。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了解路况。我们看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哎呀，哎呀，肯定是堵车的。哎，这个网速慢还是没网了？非常慢，吓我一跳。哦天哪！沿河北路啊，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沿河北路由北向西，从永吉路到尹家沟路拥堵距离1.19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5分钟加重的趋势，也就是说得45分钟以上。长青路尹家沟路附近是啊，由西向北拥堵距离45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加重的趋势。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993米，就是1公里啊。然后又是沿河东路，从东关大街到 G210 国道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9分钟加重的趋势。北滨路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由西向南拥堵距离513米。那么还有呢，就是尹家沟路是双雍大道辅路附近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由西向东拥堵距离591米。二道街是由南向西拥堵距离43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5分钟。柳林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啊。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北大街从抗大北巷到中心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那么再就是七里铺大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啊，拥堵距离453米。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啊。有些地方呢比刚才好了，有些地方更严重了。那么大家小心通行，稳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70、80年代传遍大街小巷的十句老话，你们还记几句？哇哦，我的宝仪大哥来了！你看这宝仪大哥来了，人气就不一样，25个小星星都能载到宝仪来。我跟你说，宝仪大哥不来，我的星星连个十个上不了。没办法呀，就是这么没人气。70、80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民间顺口溜传得飞快。田间地头闲晌窝的时候，工厂车间修时候，胡同院里乘凉的时候，大人小孩张口就能来几句。有的讲过日子，有的说行当，还有娃娃说童谣，话糙理不糙，满是烟火气。那么现在我今天就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对，人气票也是小星星一样的道理嘛。不管是啥票，反正就是收入，也是这个那个啥嘛。也是人气支持嘛，对吧？就是我支持的我的人太少了，罩不住，今天又跑了，昨天有活动，今天塞的哪个来，今天不知道，反正人家说他来不了。下面十句话给大家说一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当年布票紧，钱也少，一件衣裳穿着穿，补着穿，常常常态。那么勤俭持家刻进了那辈人骨子里啊，至今老话还挂到嘴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很多人把那什么上都用了，大家点点红心，点赞啊，我们的赞还没上50呢，5000呢。其实那个时候用的布票，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衣裳穿的不赖，我觉得现在的人太浪费了。一个人，你像我一个人大概平均，我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啊，有的你像女的一个人大概平均有500件以上，有300-500件以上，一点都不夸张。很多女同志家里现在能翻出来500件以上，200到500件的就是占了大多数人，就日常穿的春夏秋冬全部加起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衣裳真的有点多，穿不过来，有点浪费。但是你说你不穿吧，你看见这个你觉得白那个着，看见那个你觉得差这个着了，所以你不买也不行，不穿也不行。而且很多现在这个衣裳你穿了2天你就不爱了，你觉得你配不上衣裳了，还是衣裳配不上你了，你又想买新的了。然后过不了2-3个月你又换季了，换季你又想买新的了，你又不想穿去年的了。所以啊，或者在有时候像我这种胖了瘦了胖了，
那你不停的得跟着衣裳要跟着你的这个身材节奏走了吗？是吧？所以你说还不如行三年就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裳你好赖穿上个八九年，多好的，对不对？第二个是鸡屁股是银行，地瓜干是主粮，鸡蛋坏也两头不见钱，当年农村的真是光景，主粮靠红薯干玉米面，北面是西海沃，油盐零钱全靠鸡蛋坏了，家家养哈带鸡着了，就是活银行。所以那个时候鸡就是银行，这就是从我们之前看到历史了。第三个是井车工、卖钱工、吊儿郎当、电焊工。为什么了？干电工、井车工、卖电工，溜溜达达是焊工，累死累活是车工。哎，那个年代的这种特点嘛，工厂里传的最广的老话嘛，车工干活最高，然后呢，钱工卖活出细活了，电工最闲悠闲自在。工人圈圈里最羡慕的才是，我觉得现在的电工也可幸福了，电力部门这个待遇也相当好。第四就是肥根车子回力胎，出门就把老婆带。那个时候自行车是家里的大件，肥根轻便，适合兜风，永久的加重，能拉货。骑行车带对象出门比现在开豪车还神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可热炕头。老百姓最不质朴的好日子念想就是不用大富大贵，一家人安稳享受，热热乎乎，就是当年人踏实的奔着的奔头。我觉得我现在也追求那样幸福的生活，一家人和和睦睦，对吧？挺好的，不需要大富大贵，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是吧？多好的，谢谢护肤养肤。因为您那两个字姓什么我认不出来，我不认识那个字。哈哈哈。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几代人童年记忆，村口唱大戏是顶大的热闹，小孩念叨着这句童谣，盼着看戏，藏着小时候最开心的盼头，是吧？还有了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那个时候就是娃娃嘛，藏着没心没肺的简单快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0: 个我估计大概，哎呀，广告有点时间造烂，还有两分钟了。当年人人向往的现代化标配就是土坯房，没有灯很常见，那么老百姓就喜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哎，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古市干部大前门，大队干部肥马沟。当年关于乡野的趣谈，就是乡野凭票分档次，各级抽的也各不同。一句打趣的话，藏着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模样，知道吧？你想80年代，工资物资大盘点，猪肉7毛钱一斤，饼干4分钱一斤，你就想想那个时候有多幸福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日子，我后来看这个短剧，看那个年代剧。啊，然后又挺父辈经常说起那个时候的日子，狗子，我觉得真的他们其实可有幸福感了。你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点赞，我就感谢你。大家点赞，点赞，点赞，点赞，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赞。哦，这就是我盘点的物资大盘点，70、80年代的顺口溜和那个时候，就是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哇哦，谁给我送了小心心？没看出来，谢谢，谢谢你的小心心。就你这样，哪来的卓粉了？你不就是了吗？哎呀，我这个人又不会那会儿搞搞命命毛天，又不会甜言蜜语。你跟你说个，这个人注定你为什么就说这，就这么个。张灯念，谢谢张灯念，来的是个水人，不看人家头，我看不见嘛。高彩文，彩色的彩，把我的名字打错了。广告来了，一会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健。今天是2025年的7月17号，世界表情包日。世界表情包日是每年的7月17号，是一个非官方节日。2014年，表情符号搜索引擎的创始人杰里米·伯奇提出，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表情包日。这一日期源于苹果公司在2002年7月17日发布的日程管理应用程序，在手机上输入日历的表情符号，显示的日期正是7月17号。设立世界表情包日的目的是为了让表情符号被广泛使用，让人们感受到表情符号的魅力与乐趣。每年这一天都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发布新的表情符号，为表情符号颁奖等。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
2: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好的，回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那么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今天呢跟大家就说了一下我们陕北的方言、民谣、顺口溜，我一下就说成普通话了。我是个方言节目主持人啊，然后就说了这个1980年代传遍大街小巷那些话老话，回忆一下我们曾经生长的那个年代啊，我们父辈生长的年代，其实我们还行吧，父辈生长的年代就是比我们大呀大一点那些人的一些回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再说说今天的这个方言的文学解读。这个方言的文学解读，想跟大家说一下，唱一首歌《大陕北》，待会儿给你们唱。在延安火车，在杨大姐旅馆，你当时穿的黑呢子大衣，好像去新年。是的，是的，我基本上2、8月都是大衣，黑颜色的、浅蓝色的、灰色的，基本都是风衣大衣。你把黄土，我跟你说，你快得了。什么叫像一座山？陕西关中民俗，把祖母叫婆，把外祖母叫外婆，我叫外婆。哎，我们也是啊。榆林这一带也是把外祖母叫外婆，叫外婆呀，对不对？你们没有过吧？没有过呀。景和，你哥好好说话哦。什么狗上胖瘦有关系，跟年龄不关。本来就是显年轻。来，北方多数地方习惯把父亲的母亲叫奶奶，母亲的母亲叫姥姥，这个对着了。唯独陕西关中不一样，包括陕北也不一样。周秦汉唐的老勾结，如今保留着最质朴的老叫法。父亲的母亲叫婆，母亲的母亲叫外婆。哎，我们叫娘娘和外婆。关中本地人日常口语里更亲切是外婆，看我们叫外婆，外婆，你外婆。很多外地人好奇，为什么关中人不叫祖母是奶奶？说到底就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辈分分得清嘛，就是为了。那么在关中的老礼法中，老话说“奶多子的母辈，子生母啊，代表养育子哦。”后来全国各地慢慢把奶奶称作祖母，再后来这个慢慢演变，通俗化的结果。关中乡村封闭守古，代代照着老规矩传，保留了早年正统的这个习惯，没有跟随外面的叫法改口。那么关中人称祖母为婆，不是随口叫的，是自古传下来的正统叫法。婆本来就是对中老年妇女长辈的尊称，专指祖辈女性啊。那么关中带一个婆字，朴实庄重清静，既有古法又接地气，所以就是婆。那么父亲这边是本家，是内亲，一脉相承，所以叫婆。母亲那边是外家，是外戚，所以叫外婆。那么这种分内外的这种叫法，在隋唐年前后的关中民间就成型了。前百年扎根乡下，一代传一代，成了关中固定的这种民俗礼法。关中人口中的外婆不是读错了，也不是口误，是地道的古俗遗存。你看我们家这会儿也叫外婆，我就叫我们小时候叫外，长大了洋气了叫外婆，谁就叫外婆。我爸现在还都说你外婆，你外婆，你外婆，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的。所以这个小小的车位藏着千年不变的为人道理，辈分分明，假道才有秩序，内外有别，待人才能懂得礼数，守住古俗老化，不忘来思路根本。所以熊场一句口头叫唤啊，口头的呼唤啊，然后呢就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这就是这么个传承下来的，其实就是在华夏古里，在民间最真实最鲜活的传承。全国各地对祖辈的称呼各自有来历，各有讲究，那么但是他们都是一个老规矩老说法，一直就传承下来的。好的，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放歌的时候了啊，送上一首刚才那个谁说的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走起找个刘建东唱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又到一周周五，所以我们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5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圣地路车流量大。圣地路由东向北的方向，从西沟大桥往210国道，拥堵距离1.36公里，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900多米，可能要多花费大家10多分钟。陵园路由北向东拥堵397米，多花费7分钟的时间。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此刻正值下班高峰，所以希望大家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朋友们，全新整点，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也就是周六的整体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天，明天的温度20到27摄氏度。那整体来看，明天的天气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希望大家周末时光都能够好好放松身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朋友们，北京时间18:10，刚刚和大家共同收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艺兴《北京的雨》，这首歌也是来自 QQ 音乐飙升榜榜首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拼豆的那些事儿。大家有没有了解过拼豆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玩拼豆的伙伴？今天看到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微信推文，严管拼豆产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了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依照产品质量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昨天也就是7月16号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事项公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使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的注意事项，并且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的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拼豆部件以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JB6675 玩具安全系列、J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这些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那另外，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要求，拼豆产品的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的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的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且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看到广明，他说安全压倒一切，其次都是其次。那另外有看到蔡新棉，他说拼豆正流行，加强质量监管，保障公民的身心健康，特别是未成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玩拼豆的经历吧。之前也是通过网络平台看到好多地方说什么很解压啊，然后说年轻人下班之后的又一个好去处，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拼豆它到底是玩什么呢。然后有一次带着我家小孩到吴越广场，刚好就看到了一家能够玩拼豆的店，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小时售价是35块钱啊。另外如果你拼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累计再加10块钱。因为是第一次拼，所以也不是很了解它的这个价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所以孩子也很想体验，当时就玩了。整个过程下来我们用时应该是2.5个小时左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帮助了孩子不少，因为确实对于我家孩子6岁多这个年龄段，可能拼豆这种又很细小而且又很考验他的整个搭配和组织能力的一件事情来说，确实有点难度啊。所以我们在相互配合之下历时2.5小时，最后就拼了一个差不多手掌大小的一个挂件儿。孩子说妈妈这也太费眼睛了，玩了一次之后他说他下次不想再玩了。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体验啊，不管别人玩了之后啊是觉得解压也好，是觉得好玩也罢，只有自己体验了才知道这件事情带给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后来根据我跟同行的一些朋友的聊天说，可能在老城一部分商场玩拼豆，它的价位要比我当时在新区玩拼豆的价格大概每个小时要低10块钱左右啊。后来也通过很多其他门店的一些门外面的广告牌看到还有什么1个小时9.9块的啊，所以当时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这个东西还挺赚钱，因为你明显能够看到就是一些塑料的一些制品啊都被切割成很小很小的形态啊，最后我们根据拿着镊子呀自己选择各类的颜色把它拼接组织到一起，形成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动态的模样。所以今天在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之后，也想第一时间把一些相关的行业要求标准发给大家，让大家也有所了解。好，18:16，我们再来刷新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从延长石油加油站路段往杨家岭大桥方向车流量大，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收听好听的歌曲，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音乐来自王以太周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此时此刻，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很多路段的交通压力还在逐步加重的过程当中，但是已经没有大面积拥堵的状况出现了。此时此刻，沿河北路、沿河西路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也还都不错，基本多花费大家的时间都在5分钟左右，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有关油价的那些事儿，也是今天看到了人民日报特别发布的推文，有关油价调整的温馨提示。从7月3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今天24时起，汽柴油的价格每吨会分别上调300、290元。好，给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要加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可能要多花12块钱左右。所以，如果大家的爱车最近两天本身，油耗就比较大，油量比较低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今晚之前把油一加，明天过后这个一碗，最起码一碗香菇面啊，一碗我们的面皮儿加肉夹馍这样的一个三秦套餐，可能就要被省下来了。所以省到也是赚到，有关成品油价格上涨的消息特别分享给大家。好，此时此刻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继续提醒大家，目前我们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出现在杨家岭隧道，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在10分钟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来关注到微友在6:23给大家分享的一则实时路况，行知北路杨家岭南苑小区路段有一辆新能源车坏了，被道路救援车拉走，占用的是由北向南的道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感谢威能格尔玛售后小杨，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共同收听到的好音乐《凌绝顶》。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也将结束今天直播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对于987会客厅的留守和关注。稍后19:00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城市 Melody， 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0: 别担心我。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就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五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我的快乐。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

哎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我是主持人宁莹。抗美援朝战争呢，是一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捍卫家国安宁，也留下了代代相传的英雄故事。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圣地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常建宝老师。常老师，欢迎您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是要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常建宝，汉族，1955年1月23日出生，安塞区人，197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安塞县粮食局副局长职务，2015年3月在安塞县粮食局退休，退休之后呢，担任安塞区商务局离退休干部联合党支部书记。今天呢，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将和我们一同追忆邱少云、黄继光两位抗美援朝英雄。
1: 回望百年党史，风雨兼程，薪火相传；回望峥嵘岁月，无数仁人志士紧跟党的步伐，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钢手气夺的铁血风骨迎战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邱少云、黄继光两位从巴蜀大地走出的志愿军战士，用青春和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用壮举诠释了军人的使命与担当，他们的故事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永远激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0: 那么首先呢，还是想请常老师跟大家讲一讲邱少云烈士的故事，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奔赴朝鲜战场的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块巴掌大小的棉衣残片，铜体泛黄褐，边缘布满了生生灼烧的痕迹。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布料，它沾染过英雄的热血，见证过烈火焚身的悲壮，承载着一位革命战士纪律重于生命的铮铮誓言。这块棉衣残片属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每当凝视这件珍贵的文物，我们仿佛穿越七十余载时光，重回1952年那个战火纷飞的秋天，重回391高地那片寂静的草丛，亲眼见证英雄在烈火中坚守，在牺牲中永生的震撼瞬间。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也就是今天重庆市铜梁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命运给了他最坎坷的童年，9岁丧父，11岁丧母，13岁便被迫扛起了生活重担，常年给地主做长工，饱尝旧社会的苦难与艰辛。贫寒的生活 没有磨灭他骨子里的倔强与善良，底层百姓受尽压迫的遭遇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立志报国的种子。虽然从未踏进学堂大门，没有半点文化基础，但苦难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让他早早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推翻剥削压迫，让天下受苦人过上安稳日子。1949年12月，邱少云毅然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军装，扛起钢枪，从此踏上了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革命道路。在部队悉心教育和严格磨练下，他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深刻读懂了军人的初心使命，读懂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他一边刻苦苦练杀敌本领，一边坚持读书识字，努力提升自己，从一名贫苦的农家少年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的革命战士。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面对侵略者的肆意挑衅，面对战火逼近国门的危机形势，无数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奔赴战场。1951年3月，邱少云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的一名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出征前夕，他给家中亲人写下家书，字里行间没有豪言壮语，却满是赤子情怀与家国担当。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侵略者在朝鲜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妄图侵占我国领土，让我们重回旧社会的苦难深渊。到朝鲜后，他一定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宁死了又算个啥子呀？一句朴实无华的告白，道出了邱少云舍生忘死的初心，也彰显了一名革命战士胸怀天下、敢于奉献的家国大义。
0: 这封信当中朴素的话语呢，也彰显出了非常崇高的家国情怀。我们都知道啊，邱少云烈士在391高地潜伏任务当中壮烈牺牲。那么常老师，您能详细为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战斗场景吗？
1: 1952年11月，一场硬仗摆在了志愿军面前，攻克京化以西的391高地。这座高地地处铁原东北10余公里，山势狭长陡峭，四周悬崖林立，地势易守难攻。敌人在这里修筑了密集的地堡、明暗火力点，外围布设铁丝网，埋满地雷，形成了严密的环形防御阵地，以重兵守驻守。这座高地就像一颗死死陷入我军的前沿的钉子，不仅能俯视我方纵深。

0: 平原，威胁我军阵地安全，更是敌军防御体系的关键支撑点。拔掉这颗钉子，既能打破敌军防御布局，又能极大改善我军作战态势，战略意义至关重要。从志愿军前线阵地到391高地，中间是长达3公里的开阔地带，无任何天然掩护，完全被敌人的炮火机枪火力死死封锁。若是贸然冲锋，必将付出巨大伤亡。为了缩短冲锋距离，达成作战突击性，减少战友牺牲，指挥部经过周密部署，做出了隐蔽潜伏的重大决定。1952年10月11日深夜，500余名志愿军突击队官兵悄然出发，借着夜色掩护，匍匐隐蔽在391高地前沿的草丛之中。邱少勇潜伏的位置距离敌人阵地仅有60多米，竟能清晰地听见敌人的说话声，看清地堡里伸出的机枪，瞭望孔里探头张望的敌军士兵。夜色渐去，天色微凉，整整一个白天，500多名战士静卧在草丛里，纹丝不动。秋日的草丛蚊虫肆虐，战士们浑身酸痛，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挪动分毫，没有一人发出半点声响。他们把自己化作山石，化作草木，以超强的意志力坚守潜伏纪律，静静等待总攻信号的响起。每个人心中都牢记，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身后是祖国和人民，身边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严守纪律就是守护胜利，守护家国。意外在正午时分骤然降临，敌军为试探我方潜伏兵力，派出飞机在阵地前沿低空盘旋，投下数枚燃烧弹，其中一枚燃烧弹精准落在邱少勇身旁2米处，燃烧液体四处飞溅，干枯的草丛瞬间起火，熊熊燃烧，火苗迅速窜上邱少勇伪装物军装，很快吞噬了他的全身。那一刻，生与死的抉择摆在邱少勇面前，简单而残酷。他的侧后方就是一条浅浅的水沟，只要顺势就地翻滚几下，只需挪出短短几步，就能瞬间扑灭身上的烈火，保全自己的生命。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自己一动，火光和动静就会立刻暴露整个潜伏部队的位置，500多名战友将陷入敌军炮火的包围之中，精心部署的作战计划将彻底落空，无数战友将会付出惨痛牺牲，整个391高地作战任务也将功亏一篑。一边是生的希望，一边是战友安危，作战全局家国胜利。生死关头，邱少勇没有丝毫犹豫，毅然选择了牺牲自我，接受纪律。他呛忍着烈火焚身撕心裂肺的剧痛，默默将冲锋枪手榴弹和子弹小心翼翼压在身下，双手深深插入泥土里，身躯像一种岿然不动的钢铁磐石，爬在原地寸步不移。大火疯狂燃烧了30多分钟，烧焦了他的头发，撩烂了他的皮肉，吞噬着他年轻的生命。可他自始至终没有挪动一寸土地，没有发出一声声音，用血肉之躯 坚守着军人的纪律，用生命守护着整个部队的作战大局。夕阳西下，晋国的信号弹划破了天际，满腔悲愤的志愿军将士怒吼着为邱少云报仇，从草丛中一跃而起，向着391高地猛扑而去。英雄的精神化作全军奋进的力量，战士们奋勇杀敌，所向披靡，仅用20分钟就全歼守军，将胜利红旗插上了391高地的顶峰。这场战斗的胜利让我军战前向南推进了11平方公里，因为上甘岭战役的整体胜利奠定了结实的基础。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烧得焦黑的坡地上找到了邱少云的遗体，烈士身躯绞索成团，面目难辨，全身几乎被烧成了黑炭，均已焦血焚烧殆尽，唯有一双深深插进泥土的双手依旧保持着坚守的姿态。世界仅存的就是那块巴掌大小满是灼烧痕迹的棉衣残片，默默诉说着英雄钢铁般的意志与忠诚。为了缅怀英雄，表彰壮举，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邱少云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议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以及国旗奖章。人们在391高地悬崖上刻下了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出征前，邱少云曾在入党申请书中庄严许下诺言，宁愿自己牺牲，也绝不暴露目标，为了整体，为了胜利，为了中朝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用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言，用壮举铸就了纪律铸于生命的精神丰碑，成为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绝对忠诚的永恒典范。
1: 烈火焚身而岿然不动，这样的意志与忠诚震撼人心。除了邱少云，同样来自巴蜀大地的黄继光烈士也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留下了不朽的壮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请常老师为大家介绍黄继光的英雄事迹。
0: 同样从巴蜀大地走出，同样定格在1952年朝鲜战场的还有另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1931年，黄继光出生于四川中江一个贫苦农家，年少经历生活磨难，从小就养成了勇敢坚毅、敢做敢当的性格。1951年3月，怀着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黄继光踊跃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成为志愿军第45师135团9连一名通信员。在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凭借出色的表现荣立3等功，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渴望在战火中锤炼成长，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1952年10月，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全面打响。上甘岭武胜山高地是志愿军中线防御的咽喉要塞，是牢牢插进敌人腹地的一把钢刀。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军投入2个师的兵力，配合飞机、坦克、重炮，发起轮番疯狂进攻，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每一寸土地都被战火反复灼烧，敌我双方展开了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发起反击，军令如山，必须在天亮前拿下阵地，为整个反击战打通通道奠定胜局。然而敌军在山顶构筑的集团火力点，以密集的机枪火力死死封锁冲锋道路，志愿军反击部队多次冲锋都被压制，一批批战友倒在了炮火之中，冲锋陷入了僵局。六连先后组织5次爆破冲锋，始终未能摧毁敌军核心火力点。眼看天色即将破晓，留给部队的时间

0: 起义，壮烈牺牲，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英雄壮举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平凡的农家子弟，只因心中有信仰，肩上有责任，胸中有家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毅然选择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回望百年党史，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邱少云、黄继光一样的英雄先烈，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我们党才能历经风雨而愈发坚强，我们国家才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我们民族才能从苦难沉沦走向伟大复兴。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英雄精神，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1: 英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那么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又该如何传承英雄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呢？开始。
0: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国泰民安，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没有烈火焚身的抉择，但英雄精神永不过时，初心使命永不能忘。那块珍藏在军事博物馆里的棉衣残片，依旧静静诉说着英雄的壮举。武圣山巍峨耸立，永远铭记着黄继光的铁血忠红，邱少云绝对忠诚，严守纪律，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精神。黄继光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奋勇争先，坚守初心的品质，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同志，我们应当铭记英雄，缅怀先烈，传承精神，勇担使命。我们要以英雄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拥护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我们要传承严守纪律、敢于奉献的优良作风，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勤勉务实，不畏艰难，勇毅担当。我们要胸怀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续写新时代的红色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英雄从未远去，初心永远滚烫。让我们永远铭记邱少云、黄继光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英雄的精神内化于行，外化于行，以坚定的信仰、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让英雄英魂永垂不朽，让党的初心永照千秋。
1: 谢谢常老师啊，字字句句饱含深情，英雄事迹震撼心灵，英雄精神催人奋进。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为我们深情讲述邱少云、黄继光两位英烈的故事，带领我们重温峥嵘岁月，感悟英雄力量。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要我的音乐。
1: Number five， 这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歌，叫做《写故事的人》，在榜两周的时间。

0: number four。
1: 这是来自一家的歌，叫做《夜奔》，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Number two，中国台排行榜周榜正在揭晓当中，2026年的第27期总榜1100期的周榜榜单，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这是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来自妮达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中国大排行榜周榜本周的冠军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3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8至9个月内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等来延安参加七大。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合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3: 王海鹏在市属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4: 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延安听民意、优举措，畅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
6: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日的降雨天气让防汛压力持续攀升，我市各级各部门拧紧责任链条，落实防汛措施，全力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7: 在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各类抢险物资管理规范，分类码放，标识清晰，确保应急时刻能够快速调运，高效使用。延安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负责人李强：
8: 我们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守制度，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调拨流程，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确保在接到指令后，物资能第一时间调拨到位。
7: 目前我市防汛抗旱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可全面保障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需求。延安市粮食和物资储备服务中心物资储备科科长孙雨婷：
9: 我中心压实层级责任，安排落实汛期领导代班与专人值守，细化分工到人，全面抓实抓细防汛物资储备队伍值守和应急物资保障各项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7: 物资保障筑牢后方根基，常态化巡查守住一线关口，红庄水库管理人员坚守岗位，巡查坝体、渠道、闸门等关键点位，实时记录水位、雨量数据。延安市红庄水库管理处主任樊洪亮：
10: 每天对大坝、溢洪道、泄洪设施及检测设备开展拦洪时隐患排查，科学调度库容，下一步将持续防级防汛险加密巡查频次，细化调度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与水源安全。
7: 市水保生态治理和灾害防御中心也紧盯风险点位，联合气象部门多渠道推送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安市水保生态治理和灾害防御中心总工程师周勇：
11: 加强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及时发布各类检测预警信息，加大对水库、淤地坝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 防汛责任人的抽查经营力度，督促到岗履职，合理确保安全渡汛。
7: 同样，志丹县坚持关口前移，在全县范围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汛安全专项排查，并围绕险情排查、预警响应、群众转移、应急抢险等开展应急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镇村两级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志丹县顺宁镇党委副书记郭耀辉：
12: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应急队伍培训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把工作做细，把事情办好，把安全守护好。
7: 阴雨高湿天气极易对设施大棚和露天果园造成影响，延长县气象局及时发布农事风险提示，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也第一时间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延长县农业农村局技术员施亚光：
13: 持续加大田间巡查频次，全程跟进农技指导服务，帮助种植户有效规避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我县果蔬产业稳产提质。
7: 在延川县，当地聚焦群众转移路线优化和物资调配，完善各项防汛应对举措，特别是对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逐人逐户盯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延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辉：
14: 截至目前，累计排查发现隐患120处，已整改92处，累计转移群众405户，1848人，其中特殊人群102户，177人，全面落实了一对一的保保责任。各级专业、半专业救援队伍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卫星通讯设备畅通，确保能及时高效地开展救援工作。
7: 全市上下严阵以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细落实，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平安。目前各主流河流水势平稳，各类库坝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未发生洪涝险情，有效守住了防汛安全底线。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市属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实现良性发展，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国资国企更大力量。市长郭柱国主持会议，市领导杨红兰、胡统金、齐索峰等出席。
3: 王海鹏指出，国资国企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建强高素质领导人员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切实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4: 王海鹏强调，要坚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加快推进四类公司改革举措落实，实现物理整合向化学整合的转变，要全面规范公司治理，坚决落实两个一以贯之，理清党委、董事会、经理层等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着力提升治理效能，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严控非主业投资和无关多元业务，刚性压缩层级，确保把有限的资源资金用在主业发展上， 要全力推动减亏降债，精当务实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精准发力止损制亏，精细管理压降成本，阶级盘活资源资产，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坚持以提升功能价值为导向，在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上勇争先、走在前，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 王海鹏要求，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责任，优化考核体系，提升监管效能，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4: 郭柱国强调，要在党建引领、固本筑魂上下功夫，促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要在改革落地、做强主业上求突破，厘清政企边界，树牢市场理念和经营思维，全力推进降本增效，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在项目支撑效益提升上见实效，精准谋划实施一批优质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稳增长贡献更大力量。要在从严监管树牢底线上筑屏障，强化企业重大决策投融资行为全过程管控，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国资委汇报了有关情况，能源化工集团、水环境治理公司、公用事业发展集团、文化旅游集团做了交流发言。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9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
4: 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一至第三部分内容，传达学习了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的安排意见，决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号在市人大常委会会厅召开，会期两天。
3: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立足人大职责，助力做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耕基层治理、信访化解，推动统战工作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要扎实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党建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继续来关注防汛消息。连续降雨天气考验着城市老旧区域的防汛能力。面对汛情，我市各街道社区以汛为令，联合物业下沉一线，紧盯边坡、巷道、地库等薄弱环节，全面排查隐患，落实24小时值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15: 在宝塔区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一街巷，社区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上门查看房屋状况，为预防接下来几天的降雨做好防汛准备。宝塔区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一街巷居民张延平：
16: 遇到大雨的话，人家社区的领导人就领上这些工作人员，及时也就到位了，查看一些情况，看有没有一些受损的，及时都能了解到。
15: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监委会主任霍宇全：
17: 我们两人一组排查，主要排查一些载体这块咱们有没有落实，还有对于比较危险的区域确立居民，让他们到亲戚六人家先住两天。
15: 为保障汛期应急处置高效有序，社区提前储备了手电、雨衣、铁锹、沙袋等充足的防汛物资，同时组建专职应急小分队，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做到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快处置。宝塔区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监委会主任霍宇泉：
17: 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我们还和居民有沟通的渠道，如果他们有及时有什么危险，我们会及时在群里沟通，他们也有我们的电话，随时都可以联系啊，有什么情况都是及时上报。
15: 而在柳林镇金月社区也全面铺开防汛排查，工作人员重点盯紧低洼路段、地下车库、排水管道、山体边坡这些容易出现问题的点位，一处不漏地摸清安全隐患。宝塔区柳林镇金月社区物业保洁主管侯强：
18: 我们金月物业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和群众转移路线，准备充分的防汛物资，同时小区保安白天一小时一巡逻，晚上夜间半小时一巡逻，确保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出行的方便。
15: 宝塔区柳林镇金月社区党组织书记薛文娇：
19: 我们社区呢共有四处边坡地带的地震隐患点，汛期雨水冲刷呢容易发生滑坡和坍塌，安全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全面落实了社区干部还有物业保安的24小时巡逻制。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我们的社区干部全天候在岗盯守，只要发现边坡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守住大家的安全。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交通出行关系千家万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广泛收集市民好建议，让618条交通管理金点子科学落地，畅通城市毛细血管。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0: 宝塔区民心苑小区常住居民3000多户，机动车保有量约2100辆，配套车位仅1500多个，停车难长期困扰居民。也按交管支队结合市民建议，经实地摸排研判，依托周边道路夜间车流量较小的特点，科学施划限时潮汐停车位，同时设置醒目指示标志和电子监控设备，既满足了居民夜间停车需求，又保障了日间通行。宝塔区民心苑小区住户钱女士：
21: 我们现在到固定的时间点，我们停车现在就放心了。
20: 也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区执行大队民警齐旭阳：
22: 我大队在该路段道路两侧设置了393个路侧潮汐车位，允许停放时段为工作日18时30分至次日7时30分，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全天。
20: 德胜南路是连接新老城区的关键路口，该路口原采用一左转加二直行加一右转车道配置，左转承载力不足，形成常态化堵点。交管部门结合市民建议和视频巡查车流数据分析，系统性优化通行方案，将路口调整为二左转加一直行加一直右车道布局，引导右转车辆经右侧辅道通行，同步完善标志标线，在前方100米处增设车道提示预告牌，引导驾驶人提前择道。针对由北向东左转车流量偏小特点，在早晚高峰增设近左提示标牌，减少车流交织冲突，同时优化信号灯配置，将南北方向绿灯时长增加10秒，实现路口各方向车流均衡高效通行。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23: 晚高峰左转通行能力提升约30%以上，车辆排队长度明显缩短，由原来的400米缩短至100米以内，路口通行秩序显著改善。
20: 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以市民金点子赋能交通精细化管理，线上线下征集筛选有效建言618条，陆续逐项落地，推动交通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源头管控转型。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23: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用好市民意见征集渠道，稳步推进群众关注的七里铺大街、火车站、嘉陵桥十字等重点区域的交通治理，努力为市民创造更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于延安新区物业首府能源小区、翰林府周边的居民来说，这份踏实感正从清晨的菜篮子开始。曾经买菜得跑远路，如今物业首府东门的便民早市直接开到了家门口，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热闹的吆喝透着亲切，一日三餐的琐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舒心。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一大早，新区吴越首府东门的便民早市就热闹起来，整齐有序的摊位一字排开，家常蔬菜、时令瓜果应有尽有，各类熟食、早餐小吃、特色零食种类丰富，还有不少农户自家种的青菜瓜果鲜亮诱人，一眼望去充满浓浓的生活气息。居民党宝玲：
0: 离家久，天天能吃新鲜菜，就专门从头买这种农村的，是吧？过来锻炼锻炼了，菜没了，挺好的。
3: 规整的早市不仅给周边居民提供了方便，也让商贩们有了集中售卖的点位，不用四处奔波摆摊，收入更稳定。摊主刘开国：
6: 早市就两个多小时，卖有三几百块钱。这个市场比较近，哎，又路好走，方便着了，管理还好着了。
3: 摊主严桂芳：
8: 好，挺好，管理的到位，卫生挺干净的。我们些老年人们从来不收我们的费，人老了买上点就该零花的，自力更生比儿女们要强多了。
3: 为了让早市真正便民惠民、规范有序，市场严格落实食品摊贩索票索证、货源溯源制度，早市管理员们日常巡查、定期抽查商品质量，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宝塔区环境管理公司管理员刘俊阳：
9: 以后我们更要该加强管理，来早的商户一定不能噪音扰民，随时抖的垃圾随时清理干净，不能叫交头拥堵，在方便周边的居民的同时，一定不给居民添乱。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定档9月27日7:30开跑，仅设半马，规模8000人，报名通道今天10点开启。
4: 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陕煤集团上半年煤炭产量1.3亿吨，跃居国内行业排名第四位，实现营收1590.8亿元，利润212.9亿元，同比增长19.1%，生产经营呈现稳中向好、竞争提质的良好态势，为全省工业稳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3: 省总工会昨天启动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计划资助5000名产业工人，每人1000元。符合条件的一线职工即日起登录陕西工会微信公众号即可申报。此次行动旨在切实提升产业工人学历层次与技术技能，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凝聚人才力量。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39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3: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水利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赴期2年，15期间将累计招募18.2万人左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

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天空竟突然飘起了雪花，才刚进九月呀。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和锦绣川就以到南梁开会为由，带着马彪直奔沙城去了。等他们跨过陕甘交界的石子河的时候，天空竟突然飘起了雪花，虽然并不密，但很大，一团一团的，就像随风飘舞的芦花。袁国良叛变投敌的消息很快就在根据地炸锅了，戴季业一脚将龙主席的门踹开，气急败坏地喊道：
1: 我说什么？他们本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你还老护着他们，这下好了。
0: 龙主席故作内疚地一连在自己头上砸了几拳，软软地说：
1: 这会儿说那顶啥呢？我已经安排人堵截去了，一旦追上就地击毙。击毙个屁呢，这会儿早到白区了，你为什么要派马彪去通知呢？你不知道他是袁国良的狗腿子？
0: 戴季业穷追不舍。龙主席痛苦地摆了摆手：
1: 不就一个会议通知吗？谁去不一样？再说马彪不是经常干这活呢吗？不过也怪我，还真把梁玉文的事儿给忘了。
0: 戴季业重重打了个鼻息：
1: 哎，忘了，这就叫张六叫李六，一六都跑了，我看你咋给上面解释。
0: 当袁国良叛逃的消息传到魔石间那里的时候，他当即崩溃了，只感到眼前一阵惊心，随即重重地倒了下去。他从来没想过袁国良会叛变，真是梦都梦不到这回事儿。但他事实上已经跑了，开除他党籍的命令都下达了，这不就铁定是叛逃了吗？他只感到天都塌了。他向来以莽汉自居，所以一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其实并没有多少神圣的感觉，也懒得研究，反正就一门心思，袁国良让他干甚就干甚，就像他小时候老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一样：反正二娃让我打谁我就打谁。但后来几年的打打杀杀，尤其是雁栖岭前两年的那些变化，让他慢慢对自己的信仰有了一定的认识，心里也逐渐汇聚起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可袁国良又突然叛变了，这还真让他一时有些摸不着北了。
1: 老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把你当神圣拜着呢，真是瞎了眼了。
0: 他想着想着便脱口骂了出来。就在这时，一直呆坐着的谭鹤鸣终于开口了：
2: 不对，这里面一定有文章的，马彪去通知的，而且马彪也跑了。马彪是谁？他是龙主席的警卫队长呀，为什么要派他去呢？
1: 你就直说嘛，不要马彪长马彪短的，不知道我没文化。
0: 磨时间就像掉到大海里的人猛然看到有船只过来似的，两眼放光的盯着谭鹤鸣吼道：
2: 我感觉龙主席知道这事儿。
0: 谭鹤鸣说：
1: 你不屁话吗？开除党籍的命令都下了，能不知道？
0: 磨时间收回期盼的眼神，失望地吼道。谭鹤鸣转身朝外面望了望，随即伏在他耳边低声说：
2: 我感觉支队长叛变的事儿就是龙主席一手策划的。
0: 说完又把自己的推断仔细分析了一遍。磨时间的脸越来越黑，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硬刺刺的头发几乎要一根根地竖起来了。他终于有些明白了，猛地站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在桌子上砸了一拳：
1: 此仇不报，我磨时间誓不为人。
0: 磨时间的腿伤早在年前已经痊愈，但并没有到陇东去， 而是被任命为某师一团团长，眼下正在甘泽上石湾驻防，拱卫根据地的东南大门呢。所带的部队也正是他从加州和雁栖岭一路带过来的老班底。本来当他得知梁玉文被害的消息之后，就要带兵去雪恨，但最终被谭鹤鸣苦苦哀求着压了下去。和他父亲谭启文一样，谭鹤鸣也是从省城三秦公学毕业后才参加革命的，作为知识型干部自然要沉稳一些。尽管他对梁玉文也充满了感情，但他知道丁卯相对的做法必将引来更大的内部混乱，闹不好还会给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增加口实，甚至会给国民党提供便利。而眼下又加了袁国良这么一档子事儿，那就谁都压不住了。因为他很清楚，就磨时间来说，袁国良在他心里的分量显然要比他的梁老师都重。这不，晚饭吃过，磨时间就把他叫到驻地旁边的树林里，直奔主题地说，
3: 我已经决定为梁老师和支队长报仇了，这次你就甚话都不要说了，我不可能听。你跟我一块行动也好，不行动也罢，给师部报告也好，都行，反正我是铁了心了，活埋砍头千刀万剐随他们的便。
0: 并且当天晚上就把手下的三个营长叫过来，开始策划行动方案了。但就在这时，上面派人来了，那人很神秘，先是传达了让磨时间和谭鹤鸣到保安县城开会的通知，然后话锋一转，
3: 开会的通知是那帮人下达的，但龙主席的意思是你们就不一定参会了，赶快把部队重新带回雁栖岭，开拔的时候把我绑着压着，等到安全地带再放我回去。但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你俩永远是擅自脱离根据地，与任何人无关。
0: 磨时间仰天长叹了一声，天一黑他就安排一营长带了八名战士到长宁山，将梁玉文的遗体挖了出来。半夜时分，他便按照龙主席的指示将信使绑了起来，以打回雁栖岭为由下达了开拔令，押着信使离开了上石湾，并于第二天太阳落山时分赶到了龙居谷沟口，危险也就暂时远离他们了。在龙居谷吃过晚饭，磨时间便放了那位信使，并让谭鹤鸣按照龙主席的吩咐给特委捎了一封信。特委朱领导同志，此举实属无奈，从今日起我团将重归雁栖游击支队之番号，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我们脱离根据地不脱党，雁栖游击支队永远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向同志们致以革命的敬礼，磨时间，谭鹤鸣。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98集，等他们跨过北边陕甘交界的石子沙的时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是来自尤长靖演唱的版本的连名带姓。晚上的10: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各位，我们依然正在听歌的时间。不会被生活打倒的小李说行，什么行，但是你的 ID 一定行，不会被生活打倒。倪先生，都是浪漫害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火车

多谢晒你哋，啊，真系好开心啊！诶，系啦，跟住呢个星期咧，就系伟大嘅母亲节啦。喺呢度咧，请问下已经做妈妈嘅，俾啲声我好唔好？我代表呢所有嘅仔女咧，多谢妈妈们辛苦，辛苦晒，母亲节快乐！你是我老婆。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畅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

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

0: 见，
1: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7年7月18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暑期临近，我市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0: 近日，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硕士研究生团队来到我市，实地走访生态建设示范点、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悟延安红色底蕴与城市发展巨变，在实践中锤炼国际传播本领，用心讲好新时代延安故事、中国故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外籍教师海伦。
4: So after visiting the Academy's exhibition,
5: 逛完延安文艺纪念馆展览后，我颇感惊讶，这些木刻版画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恰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艺术家们确实明白，他们或许是在与很多不识字或略通中文的受众交流，然而通过版画的艺术形式，他们可以更直观地将思想和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我认为这是我的学生及媒体从业者时至今日乃至未来都应该认真借鉴学习的。
0: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幕幕复原场景，生动再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师生们循着历史脉络驻足学习，感悟革命初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王灿：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安，也是我第一次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在这里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精神。
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邱彤：
7: 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这句话也让我感受非常的深。通过我们的一些收集和思考，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延安故事，了解延安精神，然后把更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球的观众。
0: 团队还走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全媒体矩阵建设成果，并与一线新闻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外籍教师海伦：
5: 我今天带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团队一起来这里参观，对他们而言，这次机会十分难得，能直观了解传媒行业与内容创作的发展方向。我的课堂重点讲授跨媒介内容制作，也就是用一套核心新闻故事，适配多平台分发传播。而在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我们能实实在在看到这套模式落地实践，无论对我还是即将走向新闻之路的同学们都很有启发。
0: 寻访革命旧址，汲取信仰力量，渭南师范学院学生也走进我市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从杨家岭到宝塔山，他们跳出书本，触摸历史，让红色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马康：
8: 老一辈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将延安精神落实到实干中去。
0: 渭南师范学院学生王楠楠：
9: 这次红色研学让我们走出课本，触摸历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将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奋斗践行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陈晨：
10: 我们渭南师范学院地处渭华企业红色热土，与延安红色血脉紧紧相连， 这是一堂独一无二、直击心灵的实景思政大课，更是一次寻根铸魂、精神淬炼，让我们在这片沃土里汲取奋进力量。
0: 在宝塔山上，研学团还开展了主题实景思政公开课，从革命烽火、为民初心、青年史。

0: 命三个维度出发，带领学子读懂延安这部厚重而鲜活的精神之书，在红色地标中完成了一次思想洗礼。渭南师范学院学生杜浩奇：
1: 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淬炼，行走在红色热土上，我深刻感受到延安这本厚重的大书永远品读不尽。
0: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游客郑杰：
2: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0: 子城市瓦窑堡革命旧址也迎来旅游热潮，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今年上半年已接待 5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0%。 子城市冯家屯党支部副书记文静：
3: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0: 在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域沉浸式体验正悄然走红。游客沉浸式观看行进式大型红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十三年》，参与边区旧时光等 NPC 互动场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封号：
4: 我觉得来这边度假休假，它的设施不仅非常齐全，而且有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
0: 为更好服务游客，我市各地也细化方案，优化服务，让大家在延安游得畅快，玩得尽兴，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五，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信访工作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工作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快速感知群众需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7: 在听取有关汇报后，王海鹏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信访工作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最直接的桥梁纽带，要深入落实省委3+6工作机制，守正创新，勇于探索，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要深化认识扛牢责任、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态度，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和包案等机制作用，持续把信访这个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抓好抓实，要聚焦重点，全力攻坚，确保成效，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深挖重复信访等问题根源，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聚力攻坚，推动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实质性解决，着力削减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要标本兼治，探索实践，健全机制，健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进一步打通工作中的堵点卡点，真正做到12345走在综治前，综治走在信访前，信访走在诉讼前，要着眼长远，顾全大局，强化协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机制贯通协

0: 接，问题化解，一抓到底，工作任务闭环落实。市领导杨红兰、胡统金、袁家富出席会议。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五，市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副市长严晓慧、王云祥、刘涛做交流发言。
0: 会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把准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理论武装摆在中央位置，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顶层战略细化为务实管用举措，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人民立场，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十大民生实事，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和美乡村建设，全力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举措和各项兜底救助政策，努力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要紧扣发展要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深度融入全省双区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一元四区建设，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基本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开发区建设等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部署要求，注重在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编制科技创新十五专项规划，强化科技创新资源力量统筹，提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能级，推动科技强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注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聚焦能源化工、苹果等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推动省市科技计划项目落地，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知生产力。要注重在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带动高校院所重点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完善科技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人才待遇等政策落实，夯实高质量发展智力和人才支撑。
1: 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区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锚定开发区经济发展主战场功能定位，聚焦新质产业园区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增强园区产业集聚和综合承载能力，

0: 断提升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服务企业质效，为全市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复线打破一张考卷凭所有的传统考核模式，推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办法，针对各地不同产业发展，通过成效考核当地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和产业发展实效，以科学考核指挥棒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富县张村驿镇依托工农业融合发展优势，在2024年成立镇级集体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营，短短两年时间累计创收331万多元，为群众分红85万元，让发展红利真正装进群众口袋。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村民张刚：
4: 咱们村集体这几年是发展的越来越好，逐年上升，收益挺好的，家门口有了5公地方了，也挺方便的。
3: 富县张村驿镇党委书记郭红军：
5: 像下河湾的村上的猪肉丸子加工厂，企业每卖出一个丸子，村集体就提成1毛钱，一年就能增收9万元，还能带动20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4300元。
3: 直洛镇在差异化考核中突出农文旅融合赛道，依托胡家坡2100亩优质水稻基地，打造春踏青、夏戏水、秋赏稻、冬戏雪的全季旅游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增收。游客张娜：
6: 他冬天的时候可以玩雪，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想来划划船，这边不管是吃饭呀还是游玩呀都挺方便的。
3: 富县直洛镇胡家坡村党支部副书记肖冰峰：
7: 我们村成功创建了国家3A景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我们还创新了周内研学、日间露营、夜间休闲的周末经济，今年仓央节单日游客就突破2600人。现在的胡家坡村已从传统的农业村变成了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3: 差异化考核同样引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富县将产业链培育、项目攻坚等纳入考核体系，推动园区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达到144.45亿元，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博：
8: 考核指挥棒一变，干部作风跟着变，企业办事更顺了，项目落地也更快了。
3: 从乡村产业兴旺到农文旅融合，从园区集聚发展到项目建设提速，差异化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正在复县全面显现。复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健：
9: 差异化考核的核心就是变一刀切为分类考，改革后干部从疲于应考转向了专注干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指标权重，把民生改善和产业实效作为硬标尺，为富县打造陕北黄河流域工农融合高质量发展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市公积金提取政策再次优化调整，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为缴存职工打通全链条资金支持。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孙星星的报道。
11: 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提取业务基础上，本次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7项提取业务。在装修提取方面，政策明确，职工装修自有产权住房，职工及配偶提取总额按实际装修支出以每平方米1800元上限赎低原则执行。针对物业费和取暖费，新政允许按自然年度每年各提取一次，适用于2026年及以后年度缴纳的费用，提取额度不超过当年实际缴纳总额。此外，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一小区配套车位、地下储藏室的购置费用，

0: 均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提取，累计提取总额均以实际支出为限。市民王志伟：
1: 感觉咱们延安公积金不光服务好，政策也越来越人性化了。特别是买车位，还有就交物业费、取暖，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
0: 市民吉珍珍：
2: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现在的政策是装修费、取暖费、物业费都能提取了，感觉政策越来越好，覆盖面越来越广了。
0: 延安市住房公积金原有提取业务九项，分别为支付购房首付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租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费用，以及退休、离职、死亡、出境提取。加上此次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基本实现了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的全周期保障。市公积金政秘科工作人员韩建立：
3: 延安公积金中心将树牢以缴存职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住房全生命周期保障，进一步优化使用政策，拓宽制度覆盖面，提升三服务之效，让更多缴存职工、缴存企业享受到公积金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民政连着民心，养老关乎幸福。我是优秀共产党员，武起县民政局局长聂彦春，立足民生本职，聚焦养老短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认识他。
6: 初心润桑榆，民政暖夕阳。针对农村养老分散、服务薄弱等实际困难，令彦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牵头构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打通乡村养老服务末梢，让农村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养老，安享晚年。目前全县已建成19家老年助餐点，服务老人 31.5万人次。吴起县寿星乐养中心助养老人张守雄：
7: 咱们伙食一个礼拜不重复，不管饭了菜了挺可口，味道挺好，我感觉比我家里吃的还好。政府给补贴之间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住在这儿这就感觉到生活过得很愉快。
6: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彦春：
8: 搭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目的就是让农村老人不离家园、不离乡土，在家门口就能吃得热乎、住得舒心，有人照料，安享晚年。
6: 作为党员干部，令彦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年轻干部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主动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把养老、救助、儿童关爱等各项民生工作做实做细，让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落地生根。吴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宗尚雄：
9: 我作为年轻党员，在工作中要主动下沉一线，入户查实情，精准掌握群众诉求，推动救助工作精准。
1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0: 1-800-40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看，这瓶子里有许多用线穿着的宝珠，你们每人拿一根线，谁能把珍珠取出来，就是谁的赏赐。
1: 我来。
2: 于是众人一拥而上，试图用线把珍珠拽出来。
3: 大王，珍珠都挤在瓶口出不来呀！
0: 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珍珠吗？
4: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2: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7:36，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走路上说是每周周一早间7:30到9:00，陪伴大家晨起开车路上，收获好心情。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祝愿大家周末快乐。那今天早间淅淅沥沥还是有一点小雨在下的，所以希望大家

0: 家行车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此时此刻，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通过收听广播收获好心情。今天为大家选送到的歌曲都来自 QQ 音乐的飙升榜。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第一首好音乐，共同来欣赏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以父之名》。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

0: 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0: 相传古时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戏弄他的大臣们，
1: 你们看，这瓶子里有许多用线穿着的宝珠，你们每人拿一根线，谁能把珍珠取出来就是谁的赏赐。
2: 我来。
0: 于是众人一拥而上，试图用线把珍珠拽出来。
3: 大王，珍珠都挤在瓶口出不来呀。
1: 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珍珠吗？
4: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0: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